而谈啊，表示很震惊，没想到他那么了解自己家业务和我的需求。然后呢，并在配文当中说，意外的供应商必须要去安排考察一下哈。当然，这条新闻完事以后呢，很多网友就在下面留言啊。有的网友说，小同学的爸爸，你看看，你看看，这是发挥了孩子之间的校园社交吗？还有的这个网友也说，原来张雪不管多忙，是不是世界冠军的老板，品牌多么有实力，也要去参加孩子的学校的运动会，而且去就算了，还要搭上一场公益表演。当然网友们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新闻还是让我们感觉到生活当中处处是机会，只要你是一个留意的有心人。当然也给这样的一个主动推荐自个儿家企业的孩子点赞，我觉得能够和陌生人敢于张嘴说话推荐自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本事。

张雪都能够接受他孩子同学的推荐的产品，那么8.07我也来推荐一个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说的产品，就是各位搬新家换新车，大家伙会不会经常会

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随着气温的越来越高，天气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车里也会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一个效果。那么甲醛的释放周期很长，长期吸入呢，对于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醛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得过程当中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又变色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有害气体和异味，这条特别重要。昨天我们有朋友跟我说，李宁，这个甲醛不是无色无味的吗？怎么还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样的除醛效果呢？你要知道这个苯它是有味道的啊，油漆味或者一个甜甜的味道，然后呢别看这个味道还不算很难闻，但其实它是危害还蛮大的啊，这个苯这个醛空也是能够去去除它的。那么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要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像新家新车需要除醛去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醛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啊，那么上天猫京东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各位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0: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0: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2: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0: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2: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0: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0: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8:19，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那么刚刚呢，我看到天气预报说济南今天明天，哇，这个气温真的是非常的热辣呀，最高温可能会逼到36度去哈、啊。可能很多的烟台朋友说啊，我们这儿还要穿冲锋衣呢，太阳在哪儿？哎，你不要着急，我跟你讲，夏天马上就来了，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防晒。你可能到了夏天以后，你只露俩眼睛，然后开车的时候说也要戴着口罩，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啊很闷汗，然后你化的美美的妆都已经花掉了，我觉得你还不如涂一点我们的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呢。我跟你讲啊，这周我们就推荐这个，首先保证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还有朋友问我是不是保真，保质保真啊。那么刚刚我说到那些方式你都可以去查。为什么要涂它？因为首先兰蔻精纯的防晒，它是兰蔻的高端线高端品，同时也是精纯系列的实力派，它把防晒养肤抗老三效合一，样样能打。为啥？因为首先 SPF 50高防晒值，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起来涂上，等到你晚上卸妆的时候一起把它洗掉就可以了，出门一整天你也不用补涂。更加难得的是它还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玻色因，做到了边防晒边抗老，不仅晒后皮肤不易发红发烫，还能够防止底妆氧化暗沉，粉色乳液质地上脸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成膜以后皮肤自然有光泽，一点不假白。你不像我在新疆喷的那一款，那就相当假白，但这个完全不假白，甚至说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那么像这样的一款品，如果你去官旗买，专柜买，一支1360，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四折秒杀只需要499。如果说你是在我们动感早高峰前66名下单的朋友，499元的基础之上再送你同款的正装一支。刚刚我所说的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买它的方式很简单，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你不要走错了。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防晒，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8:24，今天5月12号是一个周二。你知道我昨天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吗？叫做我以后将只在周二网购。这看到这话第一反应是周二，难不成周二有什么隐藏优惠或大额福利券吗？并不是，说有人说把网购固定在周二呢，快递刚好在周末之前陆续到达，从周一到周五每一天都有了周末能够收到喜欢的东西的那种小期待，同时平时刷到想买的东西先加进购物车，如果到周二不想要了直接删掉，这相当于多了一个冷静期，能减少冲动消费，还能省下一笔钱。当每一天都有一件值得期待的小事的时候，日子就不再是熬到周末了。有人说，李宁，你为了蛊惑我们在周二买东西，你这是煞费苦心。我跟你讲啊，不是的啊，这个不是的，这是有研究的，有专家研究，不是我说的啊，有问题找专家啊。专家说了，当然也有人反向操作，有了职场智慧派，在周末买东西，工作日不就有了期待了吗？哎，其实你随意哈。其实所谓的周二法则呢，无关优惠折扣，只是说给平淡日子定了一个专属的仪式，给自个儿留一份期待，一份冷静，把重复的度日变成用心生活，然后呢，在细碎的小美好当中，把每一天都过成属于自己的小惊喜。反正我说就说了，信不信由你。今天是周二，要不要动动你的小手指？当然，不要忘记云南的行程。23号出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27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11号，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约4:05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今天也就是5月12号，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的消息，根据相关的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会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覆盖范围规模累计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人。今天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

北京时间的8:29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性，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可能是被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各位知道吗？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它会化妆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而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的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的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即达37.3%。那么有什么样的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者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提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北京时间8: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穿插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云南之行的出发时间，5月23号出发，返程5月28号，跟各位一起出发去云南，而且去到3个地方，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首先从济南直飞昆明，然后在昆明玩什么？抚仙湖，那是一片湖光山色的地方。我的家人其实在这个五一的时候，包括之前也去过抚仙湖多次，包括是身边的朋友，给我带来的感受就是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什么拍电影的目的地啊，或者说有那个哪个明星去拍过电影，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坐在那儿吹吹湖风，喝一杯咖啡，你都能够觉得哇，时光如此之美好。而且是在四季如春的昆明那样的一个地方，不管你现在所在的烟台是冷，还是所在的济南是热，那么在昆明你们所享受的都是春天带来的万物复苏的感觉，那就是坐在抚仙湖湖边给你带来生活那种清朗的那种感觉和节奏，是非常的舒服和与众不同的。然后一路向南，我们去到的是普洱。在普洱的时候呢，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漫步在茶山，在茶山当中你可以深呼吸一下，你就觉得哇，整个肺都是特别舒服，充满着茶香味的。在茶山你可以采茶，可以品茶，当然如果说你喜欢你可以买一点，每次去云南我都是会买一点茶叶回来的哈，普洱也好或者各种其他茶也好，哇，包括去年我去的时候我也是买了普洱回来的，现在还在喝。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享受而且特别养胃的一个过程，因为茶香在我们这儿你可能很少能够闻到，你只有把你的鼻子放进那个茶叶桶当中可能才能够闻到那股茶香。但是茶山的茶香它又带着一股大自然泥土的芬芳去融合在一起，哇，是一种沁人心脾的节奏。而且在普洱的时候，你不光能够闻到茶香，你还可以去到普洱野生动物园，那有什么？有小熊猫和白犀牛和你一起来亲密互动，这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同时我觉得大人们也会很喜欢，因为你只有在那儿才能看到小熊猫和白犀牛，和他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拍照打卡。然后这还没有完，一路向南，再往南走就到达了西双版纳。在西双版纳，野象谷是必须要去到的。亚洲象和非洲象，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非洲象的耳朵更大一些，亚洲象的耳朵比非洲象要小一点。但是在野象谷，你可以和大象亲密接触，没准它会用水喷你，也没准它可能需要你去投喂它一些食物。所以说，在野象谷的时候，你可以和亚洲象亲密互动。另外一个，在西双版纳一定要去到的是五 A 级的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在那儿它有上万种植物等待你，当然还有很多的动物在等待你。我们可能在我们这儿的动物园你能看到一到两只的孔雀，但是在那儿，对不起，孔雀是成群结队向你飞奔而来的，因为它有很多的动物表演也会在中科院的热带植物园。然后另外的，我们还会去到蒙勒大佛寺，如果到了晚上你还可以和家人一起去告庄西双景，就是星光夜市，去走一走看一看，品尝一下当地最具特色的美食和傣族的风情，还可以约拍照，从那儿拍下一组写真。我看到小红书上很多都是在这个告庄西双景的夜晚当中拍夜景的，真的是有着傣族风情的写真，特别的好看哈。另外呢，我们是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玩，一起返程，让大家伙玩的舒心，玩的放心，玩的安心。另外我们是全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的温德姆度假酒店，让各位住的更加的舒适。同时除了有高标准的团餐之外，还有云南的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让舌尖上的云南就能够随时随地的让你品尝到。当然最重要的我想是价格了，价格是一价全含，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都是含在一起的，等于说各位交了这个费用以后省心省力放心玩就可以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来回复云南，对不起，来回复云南啊，一定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了，回复云南。另外一个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5月23号一起出发去云南。
当然这条云南之行呢，也欢迎各位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实时的能够看到它，就像刚刚我所说到的一样，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同时也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咨询报名，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也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的地，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50，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这一周我们给各位来重点推荐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神防晒乳。那么这款品呢，很多朋友在平台上说，为什么你们卖的那么的价格优惠如此之大？其实首先是我们是跨境电商，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的，量大从优，放置在保税仓能够随买随发。第二个必须是保证正品，因为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包括掌上海关小程序均可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那么如果说是临期产品的话，我们会和各位做特别说明，没有做特别说明的就不是临期品。那么对于发货时间，各位现在下单48小时，最多72小时就会发货。那么如果说碰大重大节日保税仓临时爆单，那么需要大伙耐心等待。但是最近没有什么重大节日，但过了一周以后或过个几天以后，会不会出现重大节日的爆单，那个就不好讲了哈。因为你要知道马上就要迎来一个因为和爱有关的日子了，所以说各位现在听到的是可以去赶紧回复防晒看一看的。首先它是兰蔻旗下的一个高端线，是精纯系列。另外一个，它不光是具有防晒，同时还把养肤抗老三效合一，样样打通。 SPF50 的高防晒值，12小时全波段防护，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涂抹，而且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玻色因，那么做到了边防晒边抗老，不仅晒后皮肤不易发红发烫，还能够防止底妆的氧化暗沉。同时粉色的乳液质地上脸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成膜以后皮肤自然有光泽，一点都不假白，甚至说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所以这样的一款品呢，各位还是非常的性价比之高的，等于说买了它一支能够起到3支的一个作用。它的价格我们是做到了499元，你要知道专柜一支是1360，但是我们的499不是说一支，而是2支，前提是你在前66名付款下单是买一送一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防晒，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
1: 交个朋友。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无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1: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9:1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和时间有关的一份关于爱的礼物。如果用时间来记录和爱有关的日子，我相信你的手腕上必须要多一块爱度的心动红色腕表范娜礼盒装，同时还要一个搭配万能搭配的黑色表带，才能够去更好的各种场景拿捏。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刻爱度的这款表呢，它有两个颜色不同的表带，它自己带一个红色的，另外一个再赠送你一个黑色的，两种不同颜色的表带完全呈现出了不同风格的爱度。那么其实这款表它是这个满钻的一款腕表，256克奥地利的水晶铺满表盘，像把星光揉进手腕，抬手就是那种不灵不灵的氛围感。而双面小牛皮的表带很软，而且衬的手是又白又嫩，不管是约会也好，聚会也好，聚餐也罢，还是日常通勤，带它都能够去把你整体的穿搭去展现出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感觉。而且刚刚我说到两种不同颜色的表带，红色和黑色，那么能够搭配你完全不同的穿搭，同时它也是非常实用。日本的进口机芯，刚刚说到奥地利的水晶，还有真皮带，匹配的完全是实打实的专柜级的品质，不是那种廉价的装饰表啊，让人一看感觉哦，这个感觉是不错的，非常的整体上感觉整个人的气质也会提升一些。那么这一套礼盒呢，它的价格是499元，能够把日常约会职场的风格完全拿捏掉，而且它的设计是由 GUCCI 的御用设计师操刀设计的法式花卉插画，礼盒也是自带手提礼袋的，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仪式感拉满。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以499元拿下它了。

9:20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音乐节，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预售正式开启，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路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里娜依高，以及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经就位，5月17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时间来到了5月12号，应该说渐渐的步入到了一年当中很舒服的春夏之交的季节了。这个季节到户外去运动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爱在上海清风上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徒步是一场荡涤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然当中释放压力，在行走当中涵养心境，收获美好与活力。5月16号的上午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来参加，全程免费参与。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即可完成报名。本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欢迎各位在5月16号和我们一起徒步进锻炼身心。Here we go.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9:2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卫健委公布，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会护士总量达到4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1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止到今年的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白衣为甲，初心如炬，从晨光熹微到夜幕深沉，护士们始终步履不停，用专业与勇气抚慰伤痛，用温柔与坚守治愈人心。祝白衣天使们幸福健康，节日快乐。

9:32，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这个时候我们给各位推荐了一个沈凌选的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划算的活动，也是我们想要在5月20号到来之前给各位来省一波钱，同时也能够买到好东西，不用跑远路，直接带来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那么这个点位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我们的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那么它呢是底妆界非常知名的一款品了，养肤又持妆，自带高奢养肤成分，上脸服帖又巴得牢，打造那种天然好皮的柔雾奶油肌，像日常通勤啊，包括各位去约会啊，都能够完全用得到的。它的这个正装100色号的35毫升，再加5毫升5支同色号的小样，足足60毫升，同时还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而且还自带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自用非常划算，送礼非常体面，而它的价格只有469元。那么除了这个化妆台需要有这样一套礼盒装之外呢，其实还有这个口红，我们也有给各位来带来，是迪奥的新款惊艳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这款呢，它是高级的柔光的那种缎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而且显色，这个显气色还不显唇纹。这个薄涂日常提气色，厚涂是气场全开。5支热门色号226120396168和50，从日常温柔到气场全开，给各位一个礼盒全都搞定。那么它的价格呢，只需要199元，相当于一支还不到40块钱。以上两个单品，各位啊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都能够看到他们，既能够拿到好物，而且还能够省很大一笔呀。

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这次香港直邮的原装正品，很多大牌美妆都是经过了正规的海关的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而且3到7天就能够急速抵达，也不用找代购来排队就能够轻松拿下一线大牌，而且关键是能省很多哈。比方说我看了一下，还有我们很多人公认的眼周的 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依托四的一个礼盒，它是一个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的四个倒数，足足35毫升，而且还附赠礼品的礼牌这个礼袋和礼盒。那么这款浓缩眼霜呢，其实也是很多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解决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的这样的一些个问题， 坚持用下来眼周能够紧致饱满，它的专柜买15毫升的那支就要1980，但是在我们这儿呢， 这一个礼盒整整35毫升 只需要499块钱， 连这个专柜的一个零头都不到，而且价格真的是砍到脚后跟了。那么除了这个眼霜的这个季节，也要用一下夏天的刚需防晒，你像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它是一个依托4的礼盒，正装5毫升加同款的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 90毫升只需要399块钱，你要知道光它那个正装你要去专柜买就760了，它是 SPF50+PA4+号的高倍值防晒， 能够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还有氧氟成分，温和不刺激。这两款品呢，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也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也都能够来看到这两款品，真的随着5月20号越来越近，各位也要规划好时间了，这个时候不要放弃每一次快速而且还能够给你省钱的机会。

9:40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的山五手搓汽车怎么回事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万元左右就能够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也能够上路行驶。有记者就应聘进入到了一家位于金乡县的叫众新商贸公司开展一些调查，发现这些违规生产的三无电动四轮电动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的。对外宣称所谓的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那么在卧底期间呢，这个记者找机会就进入到了这个组装的厂房当中，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这家公司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的生产资质。而公司的销售人员明知这样的四轮代步车无法上牌照，却用低速车牌照来编造谎言，去打消很多人的顾虑，促成交易。那么商家之所以能够钻这样的空子，其实核心也在于购车客户多为老年人，他们对于交通法规了解并不深入，而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那么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法这个违规的行为，那么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很多的一些生产车间当中的记者也了解到了，违规的电动四轮车都在普遍使用拆机电池。所谓拆机锂电池，就是指从这个报废的设备如新能源汽车当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这样的工序之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那么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围，那么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而且还存在着短路、起火、爆炸这样的重大安全隐患。所以说各位，咱别为了省那点钱然后把安全抛之脑后了。如果家里老人想买辆车，我想还是到正规的店铺去买品质合格大品牌的产品，才是把安全和责任放在第一位的事情。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Mutation, school of RTE, this is the evolution. And you're now, if you're ready, evolution leaps forward.

9:49，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走高峰，我是李宁。刚刚说到我们这周都是香港之游的原装正品美妆大牌，那么各位这个点位来介绍的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的一个礼盒，那么它也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了，里面的传奇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维稳修护一把抓，而且像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能够稳稳的 hold 得住的，质地是很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也是很滋润，如果各位长期用下来是皮肤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那么这次我们是有一个正装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直接多买了半瓶的量，还带专属的礼盒礼袋，应该说也是自留或送人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如果说要买一瓶正装的精粹乳，要在专柜的话就要上千元了，但是在我们的香港直邮的价格当中呢，整套礼盒只需要599元。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第二款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也给各位准备好了，里面是包含了7毫升的海蓝之谜唇部的精华和9克的一个润唇膏，也是双重的修护作用的一个组合，也在微信平台当中已经准备妥当。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以上两个单品了。王力宏，情敌贝多芬。

0: 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六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0。

一首 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 来自潘帅潘玮柏。歌声之后呢，周二早间的10:05，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这里呢，也依然是带你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今天呢是5月12日啊，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时呢也是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的纪念日。在这里呢，让我们首先缅怀所有在汶川地震当中遇难的同胞，也祝福每一位勇敢度过灾难、走在新生的人们。那么今年的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呢，是延续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同时呢还新增了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实践要求，强调从安全意识普及转向实战技能的提升。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在出游啊或者说旅途的过程当中呢，也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自然或者天气的状况哈。所以说学习和掌握相关的防灾减灾知识呢，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重视一下的。比如说呢，像这两天济南就一直在有预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啊，虽然昨天市区的天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据说在莱芜地区呢，有朋友遇到了这个冰雹的天气啊，所以说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强对流的天气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做好相应的防范了。比如说有遇到雷暴的时候呢，需要我们远离广告牌、大树等这些危险的元素。如果说遇到了短时的强降雨，积水超过50毫米，大概呢就等于是我们成人的3指宽的这样的一个宽度的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远离窖井等这些相应的设施了。那汽车落水的时候呢，更是应该果断的弃车哈，毕竟生命是比任何财产都要更加的宝贵和重要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容易被我们遗漏的小细节呢，那就是充电宝在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啊，不要留在车里面，下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走。那么再有呢，像春夏季节我们喜欢出游喜欢露营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啊，在选择扎营地的地点的时候呢，一定记得要避开河谷地带。如果说一旦遇到预警的话呢，要向垂直方向的高地去转移，碰到积水的路段呢，可以单腿跳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撤离哈，来防止触电等等。总之呢，防灾减灾啊，不仅是单纯的纪念，更是一种日常的未雨绸缪。从检查我们身边家里的每一个应急包，参加一次演练开始，让人人会应急呢，成为我们守护生命的一种本能哈。希望今天给大家科普到的这些小知识，我们永远都用不到，但是你一定要知道。OK， 来听歌，来自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力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力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力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2: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一杯吴莫愁在你左右。 这个五月份啊，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呢，依然是陪伴在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身边，在你左右哈。而且呢，五月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广受欢迎的咱们的热门旅游路线之一的云南游的招募。咱们呢，是为大家专门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移动的六日尊享之旅，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邀请各位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的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的无缝衔接，让你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感受一路的好风景。而且呢，有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啊，带你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出游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并且呢，我们是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啊，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的出游体验。 在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着大家把这条线路上的各种王牌景点都一网打尽，会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去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来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感受超级治愈的天然氧吧，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去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座西双版纳唯一的五A级景区啊，感受一万 多种热带植物给你带来的那种超级震撼的景象和画面。另外呢，还有去感受傣泰风情的告庄西双景，以及呢能够祈福观景的蒙勒大佛寺等等哈。总之呢，是把各种这个滇南精华的景点呢，在这条路线当中带你去全部玩遍。 另外呢，我们的吃住也是放心又高端的，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等等，还有鲜花街鸡、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啊，一路在线，让你玩得安心又舒心。 出发的时间呢，就在5月的23号到28号啊，邀请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去到云南。感兴趣的朋友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 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条路线当中的更多的详情的介绍，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电话咨询的方式啊，来更加详细，更加就是符合你的要求来进行一个咨询啊。我们的这个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目前也是全线的为大家开通当中， 1503360991，1503360991，有任何关于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听友旅行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进行咨询。限量20的精品小团手慢无，抓紧时间来报名，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联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行。中国自然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将于2026年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稍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中央气象台预计12到14日，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针对有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桂林市11日发布情况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阿令给月亮的三行诗，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呢，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是正式的开启了。那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香港直邮原装的正品美妆，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就能急速达，而且呢不用找代购排队等货啊，在家里面就能轻松的拿下一线大牌了。关键是价格要比内地专柜直接省一半都不止啊，货源严控，正品保障，大家完全可以来放心的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呢，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一脱四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可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了，它里面的传奇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维稳修护是一把好手。不论是换季敏感、泛红、爆痘，还是说熬夜垮脸，用它都能稳稳的 hold 得住。而且质地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不闷痘，干皮用着呢也足够滋润，长期使用下来，皮肤的状态会是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的。而且呢，咱们这个礼盒是把诚意直接拉满了啊，正装125毫升的这个修护精粹乳，再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呢是直接多送了您半瓶的用量，还带了专属的礼袋。这样的一套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精粹乳就要1000元了，但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呢只要599元。不过库存真的不多啊，需要大家来拼拼手速。那么除了修护乳之外呢，咱们女生的精致细节也是不能落下的，所以说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的套装，里面包含了7毫升的海蓝之谜唇部精华和9克的润唇霜，双重的修护组合。那首先呢，唇部精华可以当做这个深层滋养、淡化唇纹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来使用啊，而润唇霜呢则能够长效的锁水保湿，睡前呢可以厚厚的涂上一层，第二天起来嘴唇软软嫩嫩的，就好像是果冻一样，涂口红呢也不用再怕去卡纹啊，或者说显脏了。而且呢，别看这个小小的唇部护理套盒啊，咱们同样是给大家加赠了这个礼盒和礼袋的，不管是拿来自用还是说送人，都非常的有面子。那么这款唇部护理的套装呢，在专柜买的话，平时一套也要1500多了，但是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啊，依然限时优惠，只要399元，这羊毛不薅真的是亏大发了。那么想要下单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拼拼手速了，记好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直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520专属专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了，可以直接用超值的优惠价格把这些大牌的奢护美妆都要带回家。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面去，别再纠结送什么了，这两套闭眼入室不踩雷的，赶紧来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单，库存不多，抢完可就恢复原价喽。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

0: 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一首《黑桃皇后》来自顾海滨。隔阵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04，欢迎各位继续来开启今天上午的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的一个报名和招募的情况。那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是越来越重视我们的这个健康的问题了。那其实徒步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去运动和健身的一个方式啊。可以说呢，徒步是一场涤荡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能够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然当中去释放压力，在行走里涵养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那么就在本周六5月16日上午的9点钟啊，我们邀请大家呢一起相约在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的亲子组和10公里挑战组呢都邀请您来参与，并且呢是可以全程免费参加的。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关注微信号和美上海啊来完成报名。那么这4个字其实也很好记呀，和美呢就是和美美的那个和美，少是少年的少，海呢就是大海的海。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哈，和美上海，和美美的和美两个字，少年的少，以及呢大海的海。关注之后呢，直接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去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徒步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完成本次免费的报名活动了。本次活动呢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的。那么在这个周六5月16日，期待和更多的热爱徒步、喜欢健康的朋友啊，我们一起相约在这一次2026上海国际徒步大会的现场。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孙燕姿《年轻无极限》。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呢，闪电优选的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呢是正式开启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香港直邮原装正品美妆，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而且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就能急速送达，不用再去找代购排队等货，在家就能轻松的拿下一线大牌了。关键是价格呀，要比内地的专柜呢直接省了一半都不止啊。货源严控，正品保障，大家完全可以来放心的下单购买。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呢，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冻龄神器，海蓝之谜家的浓缩眼霜依托4礼盒了。这款呢正装是15毫升啊，并且呢给大家加赠了同款5毫升的小样4支，到手之后呢是足足的35毫升，而且还附赠品牌礼袋儿。这款浓缩眼霜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它的神奇活性精粹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这个眼周进行修护，并且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更是自带柔焦的效果啊，各种干纹、细纹以及熬夜造成的泡泡眼呢都能被轻松的改善。坚持使用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眼周变得更加紧致饱满了，并且呢自带年轻的柔光感。专柜单买一支15毫升的这个眼霜的正装呢就要1980块钱了。不过呢今天咱们因为是香港直邮的一托四礼盒啊，所以说到手呢只要499元，真的超级超级的划算。不管是自己用囤货，还是说拿来520送礼啊，都非常的拿得出手，真的就是你的奢宠选择。而除了眼霜之外呢，这个季节一定也少不了夏天的防晒刚需啊。那么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清爽型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这款真的非常非常的受大家欢迎哈，每次一上架就会被这个一抢而空。那么这次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呢是50毫升的正装加同款的10毫升小样4支，到手是足足的90毫升，同样呢也附赠品牌礼袋儿。我想兰蔻的小白管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啊，不论是油皮还是混油皮呢，都是自己的本命防晒。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力，能够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还添加了养肤的成分在里面，温和不刺激，而且呢是那种清爽的水凝质地，能够一抹化水，成膜超快，还不搓泥不泛白，后续上妆呢也不用担心说打架的问题，夏天用也是非常清爽的啊，没有任何的负担。那么这款这么好用的小白管防晒呢，专柜单买50毫升的正装是760元啊，今天咱们的一托四礼盒呢限时特惠只要399元，就相当于呢是原价的一个5折，买到了正装，而且呢还给您加送了4支小样，不论是出差旅行还是说日常放在这个随身的包包里面补涂啊，都超级的方便，真的太香了。想要下单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呢发送秒杀，发送秒杀2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进入到香港直邮的专区，这两款奢宠礼盒呢都在里面。520爱他就要把最贴心的奢宠礼物送到他的心坎里，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想要下单的姐妹们抓紧冲吧。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11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05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11日，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的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日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5月12日起陆续发售。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范世琦的一首现场 live 版本的《放手》。歌声之后11:37啊，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么本周末啊，我们说真的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周末啊。除了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将会在周六进行的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之外呢，在本周日也就是5月17号，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活动呢，也要正式的火爆开唱了。最近真的是刷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本地板块当中发送关于这次耳力音乐嘉年华活动的一些帖子哈，就充满了对它的期待。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底要怎么能买票才能去现场看到我特别喜欢的这一众音乐人呢？在这儿都给大家一一的来解答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在现场将会见到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创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以及呢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这样的顶尖阵容。另外呢，想要购票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啊，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是抖音直播这四个平台都是可以去进行购票的。那么更多的演出资讯呢，还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来了解到更多哟。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咯。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杨丞琳的代表作《左边》。隔阵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48了。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就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除了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的今天是5月12号国家的防灾减灾日之外呢，同时呢，今天也是一年一度的护士节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那在这儿呢，也要祝我们的所有收音机前的白衣天使们节日快乐，每天都能开心幸福。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昕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着各位，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9: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来。

0: 喜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这首歌曲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问好啊。24个比例，我们有请潘玮柏潘帅。

歌曲是来自吉克隽逸带来的《梦田》，当然也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好品好物，最近的优惠真的是太合适了。同时你也可以回复云南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旅游行程哈，也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跟我同事直接来进行联系，这样稍后呢周星会展开跟各位说一说我们的具体的推荐了。我们先听歌曲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5: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1-4礼盒，
5: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4: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5: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1-4礼盒，
4: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5: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5: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6: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这首歌曲的名字还有点长呢，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好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一拖四的这么一个礼盒，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正装的15毫升加上同款的5毫升的小样，给到您四个，到手足足35毫升，附赠您礼品礼袋，只需要499元。同时呢，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也是一拖四的礼盒，正装50毫升加上同款的10毫升的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同样附赠品牌的礼袋，到手只需要399元。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抓紧抽。

欢迎回来，半年过后依旧是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最近我们的活动真的是太合适，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又跟各位反复的强调过啊，比方说我们的爱度心动红色腕表，256颗奥地利水晶铺满表盘，像把星光揉进了手腕啊，抬手就是布灵布灵的这种氛围感。双面小牛皮表带软软乎乎的啊，衬得手是又白又嫩，不管是约会啊、聚餐啊，还是日常通勤，戴它都非常的有气质。同时我们还搭配了一个范娜联名的限定插画礼盒，不管是送别人还是送自己，仪式感直接拉满。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只需要499元。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4: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走吧，我没想过这是最后的家。谢谢简单对话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啊。当然我们要稍事休息，第一个时段到这要告一段落，一会儿回来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

起了毛球啊！要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直播时段，我是周鑫，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向各位问好，有请陶喆，小镇姑娘。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胡梦舟带来的《迟》，很好听的一部作品啊。好了，这个时间，哎，在少年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徒步是一场涤荡心灵啊，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然中释放压力，在行走里涵养心境， 收获活力和美好。5月16号上午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少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您来参加，全程是免费参与的哈。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 即可完成报名。本次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3: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3: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1: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3: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5: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谢谢余文文给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作品《体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朋友都知道啊，精纯粉底液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的选手。那现在呢，我们有这么一个活动了哈，正装35毫升再加上5毫升，给到您5支同色号的小样，足足是有60毫升的量，再送您一瓶50毫升的兰蔻的焕肤水，还专属礼盒礼袋一套，配齐自用划算，只需要469元。同时呢，我们还有口红上新啊，迪奥新款的这个马年五件套，5支热门色号2216120390168和550，只需要199元，相当于1支不到40块钱。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半点过后，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跟我们一起去云南玩一玩吧。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好风光。而且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哈。而且要着重强调，我们限量20人，手慢无。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我们一起奔赴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1: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1: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姐妹，另外一首是来自后弦带来的下完这场雨。好，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直播到这儿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见哈。稍后是小妍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最后一首歌曲陪我看日出。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0: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这首我的麦克风当中，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而此刻在麦克风这一端的是我 DJ 小严，为你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此刻窗外阳光正好，这周的气温一直要到周五都会是在30度上下徘徊，不算过分的炎热，但足够提醒我们夏天真的稳稳地站在身边了。这个时段不赶路也不催促，不管你是刚结束午餐准备投入新的工作，还是恰好有这么一小段属于自己的空隙，先听一首歌把呼吸放慢。接下来两个小时，希望好音乐陪你不急不躁，送上这首《在一起》。

在这首《光的方向》当中，两点刚过，城市的节奏还带着午后的慵懒。有人趴在办公桌上闭了闭眼，有人刚刚续上了第三杯咖啡，还有人可能和我一样在耳机里寻找安静。这样的周二适合把待办事项里最难的那一条先划掉，剩下的就一件一件慢慢来。这个时候阳光偏西了一个小角度，树影拉长了一点点。你有没有发现，同样的30度，上午是朝气，下午就成了倦意。没关系，允许自己偶尔走神3秒，看看窗外那片云慢慢的移动。无论此刻你的水杯里是茶还是咖啡，或者是凉白开，都请为自己轻轻的喝一口，咱们一起向前。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0: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剧情当中关注一下娇娇一带你去旅行。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你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打卡王牌景点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级治愈，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5A 级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咱们全部玩遍。吃住呢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碗版纳温德米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可以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中国资源部11日消息，根据相关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较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中央气象台预计，12日到14日，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针对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桂林市11日发布情况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闪电优选心动520美妆大促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精纯粉底液呢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又持妆，它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上脸服贴有扒得牢，打造的是那种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咱们这个礼盒诚意直接拉满，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毫升5支同色号小样，足足60毫升的量，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还带着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自用划算，送礼体面。专柜单买一瓶粉底液就要上千块了。今天咱们香港只有，整套礼盒只需要469元，这个价格相当于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所以现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上回复秒杀。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周二的下午不像周一那样需要用力启动，也不像周三那样急着翻过山头。它站在一周的正中央，有点安静，有点平衡。本周的气温也很懂事，没有突然冲到35度以上，就是稳稳的30度，像一句温和的提醒：慢慢来，该做完的都会完。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无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这首《默》之后，时间来到了两点钟的尾巴。其实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是一天当中最被低估的宝藏时间。如果不必须睁大眼睛盯着各种大数据，而是允许自己有一小段半沉浸的状态，效率可能反而更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音乐给的微风吹拂。本周剩下的三天，天气也都没有太大变化，最高30度，最低是温柔，所以很适合把重要但不着急的事情放在这样的下午，不慌不忙地完成，那就来听这首《小幸福》。

在这首小幸福当中，这个星期从周一到周二气温都没有什么起伏，像一条平坦的路，工作也是一样吧，不求每天都有惊喜，只求平稳顺心心安。如果此刻你有些累了，可以站起来伸个懒腰，或者只是转动一下肩膀，把注意力从屏幕移开一会儿，移到这首歌里来。张学友《不老的传说》。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九

周杰伦的粉色海洋，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今天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有人喜欢把下午分成三段，2点到3点是热启动，3点到4点是冲刺前奏。我不想这么理性的拆解时间，小严更愿意说，接下来的每首歌都是一个柔软的标记，帮你把下午切成温柔的片段，只希望你的一周会是一个很好的安心工作周。

在听完阿妹的这首《狠角色》当中，希望你注意一下，下午阳光照在办公桌角的时候，灰尘在空中会飞得很慢，空气变得柔软，连光线都看起来像加了滤镜。这周也只剩下三天了，很适合在傍晚下班后稍微绕一段路，吹着晚风回家。而现在让我们在音乐里先绕个路，送上大张伟《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0: 心动520闪电游学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脱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2: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听这首 OK OK 的时候呢，阳光也在继续往西走。我们总爱说要治愈，其实很多时候治愈不是震耳发聩的道理，而是一个平稳的周二下午，天气宜人，手边有歌，心里无事。本周最后几天也是如此，最高气温30度，最低大概也是清晨的19或者20度，昼夜温差的也很体面。送你这首歌，命中注定。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三点半了。在这过去的几个小时时间里，今天的工作也走过了大半，回头看其实也没那么难熬，对吧？气温30度，正好是一杯温水的感觉，不烫嘴也不凉饱。本周接下来几天都会是这个温度，你可以从容地安排晚饭、散步，或者晚点回家。接下来音乐进行当中，你会听到这首《辛德瑞拉》。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11日，搭乘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05，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11日，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的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粉，或者是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建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日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5月12日起陆续发售。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影响等因素，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修护乳一拖四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可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它里面传奇的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修护维稳也是一把好手。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能够稳稳的 hold 住。质地呢是那种清爽不黏腻的。油皮用着不冒痘，干皮用着也足够滋润，长期用下来皮肤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咱们这个礼盒诚意直接拉满，正装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还带着专属礼袋，这么一套专柜单一瓶正装的精粹乳就要上1000元。今天呢，我们香港直邮，整套礼盒只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轻一抓。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的。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听过《梦一场》之后呢，试想一下，如果现在是周五的下午，大家可能已经在期盼周末了。但现在只是周二，离周末还有几天，离今天结束却只有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了。本周的每一天都会是这样平稳的好天气，每一天你都可以重新的选择自己的节奏。窗外的阳光开始变得柔和，下午最浓烈的时段也已经过去。本周剩下的三天，天气平和，所以你也要平和。如果工作上遇到不顺，就想想，外面30度，天空很蓝，日子还很长。

这首魔幻季节之后，也要马上结束今天小燕的陪伴了。感谢你在这两个小时的驻足。本周周一到周五，山东最高气温30度，白天温暖，夜晚安静，是很容易平静度过的几天。所以小燕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容安心。明天同一时间，我还会在这里准备好音乐等你回来，送上最后一首歌《谁比谁》，明天见。

0: 就。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0: 全，不能怕麻烦。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嘿，这是来自王赫也从前那个女孩，时间是来到了16:05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是周二啊，周二呢因为机器检修的缘故，可能有部分的城市暂时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不要紧，基本到5点或5点半左右的时间就能收到了。这个时候就发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特别的重要性了。很多人听不到节目，哎呦着急，就说是我们这儿信号不好，还是我这车有问题啊。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抓紧时间先找到 Summer， 加我为一个微信好友，这样以后呢，甭管是想听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 ，Summer， 你给我讲一下啊！我今儿我过生日，我好朋友过生日，我们家里人过生日，或者说，哎呦，我走到某某路口的时候，我就听不见节目了。通过这个办法可以找到我，并且第一时间，你不让我弯路啊？怎么找到我再说一下哈，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账号，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找啊。找到之后呢，我会发给你一个二维码，一个图片，然后你根据这个二维码来扫我就可以了哈，我们就是微信好朋友了。为什么让大家加这个微信好友呢？很简单，微信公众号你是没有办法播出语音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播出，但是微信好友就不一样了。因为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就是找到我之后，通过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之后加为好友，你就可以像你跟你好朋友语音聊天一样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啦。今天的这个话题聊的是有没有一个领域啊？重点来了，是一个领域哈，你花钱从来就不带犹豫的。那你比如说，我给爸妈花钱，我给孩子花钱，我给我们家那喵星人、汪星人花钱啊，我在买这些盲盒、手办什么，各个方面吧。比如说我看演出啊，你有没有一个领域，你花钱的时候从来都不犹豫？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喽。时间来到了16:07:25，接下来闪电优选这个平台要售卖的产品是海蓝之谜的眼霜以及兰蔻的小白管。详细说一下这一趴要卖的产品啊，首先呢是海蓝之谜的眼霜，一个正品4个小样，以及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也是一个正品4个小样哈，详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呢，就是贵妇才用的，贵妇圈公认的一个冻龄神器——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哈。这个眼霜呢是无数明星网红啊挚爱的一个产品，它里面有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深入修复眼周，能够淡化黑眼圈，包括细纹呐、浮肿啊，上眼自带一个柔光的效果，像是干纹呐、细纹啊、熬夜的泡泡眼啊，都可以改善一下哈。坚持用下来呢，这个眼周呢能够做到一些饱满，自带年轻的柔光感。另外再说一下这个防晒，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也是贵妇级才用的哈，油皮儿混油皮儿都可以用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力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哈。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亦或是海蓝之谜的眼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或者是去购买哈。时间是到了16:08，嘿嘿，到我的时间喽 ，Lemon Tree。当然，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很简单，6个汉字啊，就跟着这个节奏就起来了，是不是？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今天 K 歌也等你哦。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6:16:3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今天话题是有没有一个领域让你花钱从来不带犹豫的？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无论怎样，都是通过这六个汉字，然后呢，我会发给你一个二维码，扫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了哈。在读大家留言之前，我们来先来推荐一个活动。爱在上海唱风清风唱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啊，徒步呢5月16号上午的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的亲子组，10公里的挑战组哈。报名微信平台和美上海回复徒步哈。本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的。说完活动，我们就开始聊话题了哈。有没有一个领域，哎，就怎么说呢，你花钱从来都不带犹豫的哈。酷酷茶说了，我对吃这方面 Summer 有一说一，咱就没带犹豫过，就是我能理解你那种心，对于吃货来说苦了啥都不能苦了咱这张嘴是吧。 Kimmy 说健身的那个蛋白粉，莹月说买花跟买花盆，因为土是可以从地里挖的。LV77 说了，家里的小猫生病进医院的时候，哎呦，真是，你就别说人了，就家里小宠物什么的，跟你这个每天都相伴的小宠物，不管是喵星人还是汪星人，啊，一生病了，那真是医院里说做什么咱就做什么，乱七八糟检查都得做，是不是？真的不亚于一个普通的感冒哈。麦芽说了，给自己买东西永远嫌贵，给别人买东西永远担心会不会太便宜了。哇，真的好善良的孩子。月姐说，我对孩子花钱特别的舍得，就是你一定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妈妈，而且我相信大部分的妈妈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好爱自己哦。就我想说，爱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要爱自己。苏四说买卫生巾真的是嘎嘎的哈。乔西说必须是我这张老嘴啊，这太可爱了。霸王龙说各种考试，考试费咔咔交，我这书是一点都不看呢，合着您就是裸考啊。那你这真是。永不凋零说20块钱一顿的晚饭我抠抠索索的，800块钱一张的机票我说买就买，你这是去哪玩了？加油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小迪说 Summer 我跟你说，我在吃这方面我下血本了，食欲太费钱了，就是苦哪儿都不能苦自己这张嘴是吧。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个领域你花钱从来哎咱就不带犹豫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我一个图片，然后加我微信好友，咱们就可以互动聊天了。

0: 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6: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在法国圣杜尔沙尔结束了女子组常规赛的争夺，中国女队在最后时刻以局分优势反超乌克兰队，夺得首个团体世锦赛冠军，实现了中国国际跳棋项目重大突破。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在本站赛事当中发挥稳定，取得了两金两银，一同在反曲弓、复合弓项目当中均有突破，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创造了参加该赛事以来的最好成绩。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的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我国护士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了606.2万，较2020年增加了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到2025年的4.32人。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的报名时间哈。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时间煮雨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四喜丸子的秋风，他也是以这首歌开始了一个巡回的演出活动哈。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这个话题是，你有没有一个领域花钱从来就不带打磕巴的，不带犹豫的？很多朋友有说在吃方面，有说在给孩子方面等等等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在本周日的活动，2026历程成发耳类音乐嘉年华，潘玮柏、谭维维、陆虎、希林娜依高、隔壁老樊5月17号会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更多关注一下微信山东音乐广播了解详细情况。哎，永远说了 Summer 必须是话费啊，我明白，不交就停机，不交用不上流量，上不了网，是不是？烟花说，给我自己肚子填饱的时候，哎，这个必须得同意一下。桃子说，给我爱的人花钱真好。车车说，我妹妹研究生的学费一年10000块钱是我攒下来的。你妹妹有你这个哥哥一定非常非常的幸福。冰淇淋说，养在我的猫上面了，就给你，他给你情绪，你给他价值，多好呀，是不是？佳佳说了，学习考试考证唯一能让我不焦虑的原因，真好，这个就用在自己的身上特别好。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聊话题。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
0: 汪苏泷粉旋风，
1: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行，
0: 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重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1: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 如果你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倔强爱不满的
0: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2: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2: 谢谢常远老师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这首歌，来自丁禹兮《消散对白》。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微信好友。

下个小时我们要唱的卡拉也 OK 呢，是来自郁可唯的那首大热歌曲《时间煮雨》。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这首歌来自 Mayday 五月天，任性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晚高峰就要来了，路堵心不堵吧。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

0: 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时间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个领域你花钱从来不犹豫？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

抚仙湖啊，看绿水青山呐、啊，墨江北标园呐、啊，还有当地的一个普洱的国家森林公园，也会看到小熊猫跟白犀牛，以及去到当地的一个万亩茶园去采采茶、喝喝茶，感受一下。野象谷也会去到，当地中科院有一个热带植物园，以及西双版纳都会去到。住呢是网坪的一个四钻酒店。吃呢会吃到像是特色的石锅鱼啊、孔雀宴啊，还有一些傣族餐呐、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15063360991，详细了解一下去云南旅游的这个旅游团。时间来到了17:0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演绎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就叫主角，里面王菲呢除了用她空灵的声音唱前半部分呢，在副歌的部分呢她是选择了用琴腔来展示，我们起来感受一下吧。如果想找到 Summer 聊话题唱 K 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微信好友。

0: 时间呢是来到了17:07，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呢，线上购物平台要继续推荐的是化妆品。这一趴呢，线上购物平台推荐的这个化妆品呢是防晒，兰蔻的精纯真颜防晒乳。官方旗舰店呢卖到一支呢是1360元，今天在线上这个购物平台售卖的是两支499元。俗话说五月不防晒，六月这就搬上来了。防晒呢是作为抗衰的第一道防线，重要的是这一步如果偷了懒，那再好的这个美白精华，再贵的贵妇级的抗衰面霜也等于白费功夫。现在气温是越来越高，紫外线也越来越强，这防晒啊一定不能马虎。所以今天卖的这一款呢就是大牌的防晒，叫做兰蔻的精纯防晒霜。它也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哈，包括像是一些网红明星都在用，所以它的防护力使用感你就可以放心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防晒这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详细说一下兰蔻这个品牌，包括兰蔻的精纯，它是双口碑双品质在线的一个高端线哈。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同样也是精纯系列的一个实力派，里面包含像是防晒、养肤、抗老三项合一啊 ，SPF50的高防晒值，12小时的波段防护，出门一整天呢不用反复涂了啊。里面还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叫做玻色因啊，它能做到了边防晒边抗老，不仅晒后呢不容易发红发烫，而且还能有效的防止底妆暗化暗沉哈。它是粉色的乳液质地啊，推开之后呢自带一点点润色的效果，也有点光泽啊，不假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线上购物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防晒哈。时间到了17:0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我是 Summer。今天的卡拉也 OK， 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如果你会唱的话，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之后呢，系统会提示给你一个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为微信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重点来了，你就可以像跟你的好朋友语音聊天一样，你摁住语音键就可以来唱这首《时间煮雨》，一会儿我就播给所有的朋友来听。时间到了17:10，马上进入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首先先来看油价。油价下跌，5月21号24时油价会有一个调整啊。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啊，好在油价重新下跌了。目前呢预计下调油价为每吨250元，也就是说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每升0.19元到每升0.23元。当然了啊，也提醒大家所有开车的朋友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此时此刻已经进入晚高峰时段了。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无论你是开新能源车的还是开旧能源车的，都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开车在路上一定注意一下咱们这些非机动车跟行人。在这 Summer 谢谢你了。说完油价下跌的这个事儿呢，再说一个好消息，济来高铁的票价有变哦，会有一个大幅降价的优惠。能优惠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像是来乌北到济南东最低仅为23元。从铁路12306官方平台传来一个好消息，从5月6号开始啊，济来高铁对原四对图定的这个列车实行了新一轮的票价打折优惠。简单就是说票价降了，出行更省了哈。票价是大跳水，最低只要31元。这个通勤节奏是不受影响的，发车时刻也不变。你这种就是济南到这个莱芜那边刚城区也好啊，去工作的跨区域工作的，这更好了。这意味着什么？大家不用重新适应新的时刻表，早起赶车下班回家的节奏一切照旧，但是手里的车票却便宜了。 那本次价格的这个票价为折扣后的最低执行票价，具体价格可能会根据出行的日期啊、余票情况会略有浮动，所以建议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也是通过官方的 APP 或小程序查询实时票价以及余票的信息，合理安排你的出行计划。说完济来高铁，我们再说一个京沪高铁要宣布部分涨价。昨天的时候傍晚，5月11号，京沪高铁公告对京沪高速线以及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为300到350以及200到250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啊，各站呢间呢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啊，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所以还是那句话，出行的时候啊，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通过官方的 APP 或小程序来了解一下实时的票价及余票信息，也合理的安排大家的出行计划。接下来卡拉也 OK 来征集大家了，我们今天唱的是来自郁可唯那首非常经典的时间煮雨，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加我微信好友，会给你一张图片，你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加 Summer 微信好友了，因为公众号没法播语音，你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我就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哇哦，汪苏泷的黑梦。哇，你有没有跟着这个节奏一起轻舞飞扬起来？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在晚高峰时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现在基本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因为周二的机休基本就结束了啊。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一起来放声歌唱，我们唱的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当然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个领域，重点来了，是这个领域吃的喝的给玩的给汪星人喵星人的啊，考试用的等等，某一个领域你花钱从来不带犹豫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双月说 Summer， 你看这过日子的人不就是电费油费水费话费物业费吗？就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些就是每个月都得交的。蓝坦说了，哎呦喂，爱他就这两字儿，特别简单特别直接。哎，这一位哈，中信说，我妈妈的化疗药6000块钱一针，一周一次，虽然年前她还是走了，但是我不后悔。抱抱你宝贝儿，现在无法用语言来安慰你，但是妈妈一定会在天上看着你，也希望你未来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啊。牛角包大王说，旅游一次花个3-4K 吧，这个特别好，这个有空的话利用一下自己的假期呀、啊、公休假呀、啊、出去走一走，是不是特别的好。梦回2019说，就是买奶茶吧，这奶茶还是适量，要多喝白开水，是不是？Coco 说了，就交学费，我现在都读到研究生了，我爸妈从来没犹豫过。真的特别好，你要继续好好努力啊，真的真的。内向小学生666说，我那衣服啊有的时候就不舍得买，抠抠缩缩的，但好吃的饭我可是一顿都不少啊。夏鱼说，我相反，我省着吃那些好吃的，我也要买衣服漂漂亮亮的。就每个人可能对这个衣食住行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想说，哎，我就要吃好的，哦，苦了谁也不能苦了我这张小嘴巴。有些人说，不行，我就要美美的，我必须要穿好看的衣服，我的衣柜里永远都少一件衣服。我们今天聊聊看哈，有没有一个领域你花钱从来不带犹豫的。骆驼祥子说，饭呢，我买200块钱的衣服我能犹豫一个礼拜，我800块钱的饭我高低我就是想尝尝看啊啊，吃饭的饭是吧。买东西不行，但是买好吃的是不是必须可以，是吧？欢迎大家来这个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非常容易找到 Summer 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会根据提示收到一个图片，那是一个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我微信好，你多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可以唱 K 聊话题，是不是很棒哦，等你哦。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呢来到了17:32，我们来关注新闻。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件事实施方案》，2026年七月底前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办理，实现一次告知、一套材料、一窗一端受理、一网办理。明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呢天气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南部沿海地区是有雾和轻雾的。夜间最低温度，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15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是21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根据天坛微信公众号消息，北京市天坛公园管理处12号发布通告称，天坛公园5月13号到14号将暂停开放。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如果想找到 Summer 参加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来唱郁可唯的时间煮雨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哎，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今天我们唱的是郁可唯的《时间煮雨》，我们首先来听红月这个声音。
3: 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不忍记，青春荒唐我不负你。
1: 哇，好听啊，今天的门槛上来就这么高吗？接下来是欣欣的声音。

0: 睛。
1: 他俩好像在歌词接力一样，都好好听。这一首接下来是肥肥鼹鼠，他说这首歌从高中到现在一直很喜欢，有时候哄孩子睡觉也会唱这首歌。所以你孩子是喜欢这首歌吗？我们来听听看肥肥鼹鼠的声音。

今天的质量都好高，好好听啊！相信你的宝宝在你的声音下一定睡得很好很好。这位叫做欣欣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0: 是否只是童言无忌。
1: 都好听，今天的质量都好高。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本尊咯。如果你也会唱郁可唯的时间煮雨，但是你比如说你在路上开车没时间，又为安全着想的话呢，在郁可唯唱这首时间煮雨的时候，我们就把车厢变成 KTV， 跟着他一起来哼唱。当然如果想自己亲自下场来唱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为好友吧。风吹

0: 情。
1: 今天很多朋友发过来语音啊，郁可唯的时间煮雨之后呢，我们来听一下 RZT 的声音，他演唱的时间煮雨。

我都听到他汽车的这个双闪的声音了。开车在路上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想参与 K 歌的话，一定要把车停到路边，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安全路呀。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真的很多朋友都发来语音，如果你也想找到 Summer 的话，互动聊天也好，唱 K 也好，包括送祝福也好，都是可以的哈。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王赫也最后一夜送给路上的你。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3: 喂，你好呀，夏天到了，想要和我一起吗？
4: Let's

哇哦，闪耀的愿望，我有一个闪耀的愿望，如果在直播的三个小时当中你能跟我互动起来，无论是聊话题唱 K 我都很开心哦。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叫微信好友马思维的这首歌 QQ 你来听。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开始了我们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啊，我是 Summer。 如果你想找到 Summer 的话呢，非常的简单，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首先呢，多了一个主持的好朋友，是不是？哪怕你不聊天，哪怕你不 K 歌，比如说你想说我今天过生日，我朋友过生日，我想送个祝福，哎 Summer 刚才那首歌好好听，但是没有听到你播名字什么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哎，我走到京师路哪个路口了，然后哎，那信号不是太好，给我们反馈一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我会发给你一个图片啊，根据提示加我为微信好友，我们就成了微信好朋友了，第一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啦。今天聊的话题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个领域你花钱的时候从来都不犹豫？有朋友说旅游，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有一个跟旅游有关系的，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拟于5月16号再次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那现在已经有机票代理呢，已经收到了航司的通知了，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于5月16号上调，其中800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那目前呢，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呢是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要在5月份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那么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呢，那么本月延迟调整到16号。说完这个航司的信息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有没有一个领域你花钱从来不犹豫？秦月月说 Summer 真的好吃的有点钱全炫嘴里了，天天说了裸考各种考试，咱稍微把那书看一看不行吗？不乖说了，给家里人花钱从来没有打过课本，哎呦正好。这位素素白说，就是家人跟宠物吧。大房子说，漂亮的衣服，喜欢的小玩意儿，好用的化妆品，还有那卫生巾。张张说，真是吃饭，我挣3000我就敢花10000块钱吃饭。哇，你这样会把自己养得很好哎，就是平时每天都抠抠缩缩的，在吃的方面从来不亏待自己，还得倒贴7000块钱，是不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个领域你花钱从来不犹豫？天线短路说，买衣服，我没有别的爱好了，买衣服真的是我唯一的爱好，穿漂亮衣服我真的会很开心。哇，还有买衣服的时候店员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也会让你很开心，是不是？就很多女生啊，买衣服比任何消费都会让大家心甘情愿，这就是常说的口红经济，所以你开心就对了，买就对了啊。今天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个领域你花钱从来不犹豫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对喽。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Everybody fucking 1, 2, 3
6: Go, go, go. Yeah.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8: 嗨，大家好，我是唐嫣，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五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大家都很喜欢听的一首朗朗上口的《爱在公元前》。时间来到了18:1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这一趴是闪电优选平台。在这一趴闪电优选平台的时间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化妆品。售卖的这一款化妆品呢，叫兰蔻精纯粉底液以及迪奥的口红。我们详细介绍一下，首先是兰蔻的精纯粉底液，包含一款正装和5支小样，以及迪奥的口红。5支哈，首先来看王牌产品，兰蔻贵妇才用的精纯粉底液哈，这是贵妇级的选手，它属于养肤又持妆，自带高奢侈成分的这个粉底液啊，上脸服贴又扒了毛，打造那种啊柔雾奶油肌，像是日常通勤啊、约会啊都可以啊。再来介绍到的呢是口红，这款呢是迪奥的这个细管红

秒杀哈，从日常温柔到气场的女王，这五至四号呢，分别是226120390168以及550。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520呢，如果想送礼的朋友也可以眼熟一下。时间来到了18:1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马上听到的歌曲 It's OK Today。也希望周二的下午你行驶在路上，即便遇到拥堵路段，你都可以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哦。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5，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的沟通桥梁。第11届法国中国电影节10日在巴黎拉开帷幕，17部优秀的国产影片将在法国10个城市和地区巡回展演。有的人身形肥胖，喝水都会长肉；有的人身形消瘦，却偏偏只吃不胖。其实瘦不等于健康，更不代表没有隐形的肥胖风险。很多身形消瘦的人也会存在内脏脂肪超标、代谢紊乱等问题。过度肥胖则会诱发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多种慢性疾病，还可能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事实上，肥胖是一种可预防、可干预的慢性疾病，无论胖瘦都应该重视体重管理。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微信好友。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接下来是闪电优选的时间，这一趴闪电优选平台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是海蓝之谜精粹礼盒，一托四，125毫升呢是正装，同时还有四小瓶的这个小样，另外呢是一个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7毫升，加上一个润唇膏9克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闪电优选平台今天推荐的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可谓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像是它里面有一些传奇的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属于维稳修护一把好手，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可以 hold 得住，质地很清爽也不黏腻，油皮呢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也挺滋润的，长期用下来啊，皮肤是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另外呢，除了修护乳啊，当然还有一个细节的唇部护理套装，它里面包含了一个精致的7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和一个9克的润唇膏，属于双重的修护组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像是唇部可以深层滋养淡化唇纹，也能够锁水保湿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了解一下这款产品。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
0: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7: 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8: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9: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0: 如果你不懂身边总是多情，凋谢却将爱铺满了
0: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1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嘿、hey, 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如果您也想找到 Summer 并且加我微信好友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接下来是闪电优选平台的时间，这一趴在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是一个表的礼盒， I do 心动系列的表啊，里面带了一个礼盒方便大家送礼。首先呢是爱度系列的红色款，这款呢是一个满钻的腕表哈，里面有奥地利的水晶铺满表盘，像是把星光揉进了手腕，抬起来就是那种不灵不灵的氛围感啊。双面的小牛皮呢，戴起来衬的手是又白又嫩又高贵啊，不管是约会啊、聚餐呐、啊，还是日常通勤啊，都带着贵妇的气质哈、啊，带着贵气的滤镜，搭配了范娜联名的限定的一个礼盒，送礼啊也是仪式感直接拉满了哈、啊。买表的时候呢，里面会有一个黑色的表带儿哈，里面呢是进口机芯儿啊，水晶带皮带，配置呢都是一些专柜的品质哈。有需要的朋友，像是日常啊、约会啊、职场啊，风格都给你拿捏了。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售卖的这款产品。

嘿，这是来自李佳薇，你要幸福啊！我是 Summer， 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半岛地区天气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见多云。南部沿海地区是有雾和轻雾的。那么明天的最低温度呢，日照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气温在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跟潍坊能达到34度以上，那其他地区呢在31度左右。哇，这样的高温天气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我们常说那句话，注意防晒的同时多多补充水分啊，而且在换季交替的时候呢，如果出去外出呢，注意花粉过敏啊，戴好口罩哈。这首歌月牙湾，我是 Summer， 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晚上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啊，朋友们在这个时间碰到了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说出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053-18-99-18-793-8-99-2，两路热线欢迎您。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啊，这个时间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可以随时的发送消息过来，发来了消息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 来吧，这个时间呢，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呢，也随时欢迎朋友们来添加，添加为好友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啊，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当您碰到了哪些车辆上不明白的事儿，都可以随时来问我，大乔全拼加数字1012，欢迎您。

0: 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内的召回。国内的召回呢，停留在了5月9号。目前看到的是一起商用车的召回，涉及到的是中国重汽济宁商用车公司旗下的厢式运输车，数量不多，只有25辆啊。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侧边的边线造成侧向灯光的连接不良，导致夜间呢可能无法看清车辆的轮廓啊，增加了车辆发生侧碰的风险。这个呢，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讲呢，是风险挺高的，但是这个东西不一定能碰到啊，但碰到了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路上看到了中国重汽的厢式货车的时候，请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好，来，接下来呢，目光转向国际，来了解一下国际的最新车辆召回。如果有召回涉及到您在国内所驾乘的车辆的话，请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啊。好，来看到的呢是，首先是梅赛德斯奔驰。来看一下啊，梅赛德斯奔驰在美国召回部分2026款的 CLA 350四驱的纯电动版的车型，以及 CLA 250纯电动版的车型，总计16辆。这个原因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它牵扯到安全带啊，前排乘客安全带收卷器存在制造缺陷，从而导致儿童座椅安全功能自动锁止收卷器无法解除，从而造成安全带持续处于锁止状态，无法拉出或者是伸展。无法系好安全带的乘客呢，将得不到有效的安全约束，会增加在发生碰撞过程中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呢，在美国，经销商呢将免费为车主更换前排安全带，以消除相关隐患。这款车呢，目前看到的呢是 CLA 的纯电啊，但是国内呢虽然有销售，但是目前尚没有看到相应的召回。所以在此呢，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这个奔驰的，首先奔驰的电车呢都是杂牌，不建议大家买。但是如果耐不住性子，看到了这种颜值好但是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车，您买了之后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了，风险是偏高的。好，同样呢来自于奔驰，这回呢奔驰在美国发起大规模召回，主要的原因呢是仪表盘突然黑屏，缺失关键的安全信息，存在行车的安全隐患。同样呢，我们看到奔驰美国公司宣布对2024到2026款的奔驰 AMG 的 GT、 C 级、 E 级、 SL、 CLE 以及 GLC 等系列车型发起了一系列的召回，总计召回数量呢是144049辆。这个车辆呢在行驶的过程中，车载娱乐控制单元出现自行重置故障，进而导致仪表盘显示完全黑屏，无法正常显示行车过程中的关键数据，包括车速啊，包括一些这个车辆的安全警告灯啊，存在极大的行车安全隐患。那目前同样在美国呢，是为相关车辆免费升级相关的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但是国内呢仍然没有看到召回。在美国的召回数量呢是144049辆。这些车型看到我们在国内呢都应该有销售，但是目前尚没有看到国内的召回。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开的是奔驰旗下的这些车型， AMG 的 GT、 奔驰的 C 级、 E 级、 SL、 CLE 这些车型，还有 GLC 这个量大啊，如果是这些车型在行驶过程中这个仪表盘和中控台突然黑屏啊，抓紧时间把车停到路边寻求合理的救援，同时呢到 4S 店呢去进行软件升级。如果 4S 店拒绝提供相关服务，可以向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到其他品牌的召回。这个呢是来自于奥迪啊，同样呢是因为安全带锁止的问题。这次奥迪呢在美国召回2025款的 Q5 和 Q5 Sportback， 就是那个运动款的车型，还有 SQ5、 SQ5 的 Sportback， 总计的数量呢是7425辆。

0: 量，供应商制造工艺的偏差导致安全带预锁止功能受限，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安全带可能存在生产制造缺陷，从而导致车辆发生碰撞后，驾驶员以及前排乘客的安全带预张紧期出发时，安全带无法保持合理的张力，导致松旷量增大，约束性能下降，增加了车内成员受伤的风险。所以呢，在此同样啊，美国呢对于相关车辆呢进行召回了，但是国内呢，奥迪新款的 Q5 呢已经上市了，但是尚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安全带的召回。所以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啊，这个开这些车型的时候，适当的要拉一拉你的安全带啊，如果安全带没有这个预张紧功能的话，要注意进行这个召回维修处理了啊，这个给朋友们提个醒。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发来了相关的信息啊。我看这是什么车型啊？这个车型啊、哦，这个是，哎，哪儿去了？稍一等啊，我把这个车型让它重新刷新一下啊，它的刷新速度是比较慢的啊。来看看这个是什么车？别克的威朗车型啊，2023年的车型。别克威朗在质保期内到授权4S店检测，确定底盘悬挂系统漏油。4S店之前不想上报，在沟通下啊，已将故障上报。厂商单方面判定漏油属于正常现象啊，漏油是正常现象。以该理由拒绝质保，拒绝免费更换零配件啊，悬架属于车辆的核心配件啊，这个漏油绝非正常损耗，存在着严重的行车安全，明显属于这个出厂的缺陷，这个厂商应该按照三包的职责进行相应的维修处理啊。那么目前呢，这个我建议您打电话啊，0531-8272-8991-8793-8991，由我们来媒体来向媒体求助，我们来介入一下，看看能不能搭建桥梁。另外呢，想听一听别克厂商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方式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不给人家更换啊，漏油怎么能是正常的呢？这个我想不通啊。来，这个时间呢，您发送消息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可以随时来互动。另外呢，在这个时间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会及时的解决。当然了，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购买的第二组半价的链接啊。大家有燃油车的小伙伴呢，建议大家用起来。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有朋友们反映来咨询车辆的问题啊。清风自度说，乔哥你好，打扰了， 1.5T 的帝豪第五代车型怎么样？一个月能开1000公里吧，就一年10000多公里嘛，这正常家用车啊。问问第五代帝豪和朗逸的 Plus 500万买哪个好啊？一年很少跑高速，一年也就一次吧。这个就基本上属于正常的家用车啊，家用车的里程。如果要是论这个科技感来讲，肯定五代的帝豪要比朗逸要靠谱。朗逸呢，主打的优势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的三大件啊，但是帝豪的也不差。那么在这个 L2 支架上，它的是用的千里浩瀚的 H3 的这个模式啊，所以在智能驾驶的这个部分呢是更有优势的。另外它的车机呢也要有优势一些啊，响应的速度包括这个处理的功能会多一些，所以这个就看取决于您自己。如果要是说你就是相信老牌子啊，就是买个车当个代步工具啊，没有特别多的其他的这种要求，那买个朗逸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我还是有一些对科技感的追求的话，朗逸的帝豪这个第五代的吉利的帝豪，那么在车身的内饰做工、安全可靠性上呢，可能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可以都观察一下。当然了，如果要是相信我们，可以随时的联络我们啊，我们会把您的信息转给厂商，请厂商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啊，来请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我不敢保证有多少优惠啊，但是我至少敢保证他不敢套路你啊。好，华境 S 怎么样啊？这个车刚刚上市时间不长，这个售价呢已经打到了149800，据说是在150000元级别里面，华为的这个全家桶都配上了啊。而且呢，它这次这个 Lamira 的激光雷达呢是放在 车风挡玻璃里面的，减少了外部的损坏的概率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车从配置上呢给到够高，但是因为这个车没有试驾啊，具体产品怎么样的话，没有试的产品我们只介绍不推荐啊，所以在此呢还是请见谅。我个人建议别着急啊，这种车刚刚上市，一个是产品的装配工艺需要磨合，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可靠性呢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我建议可以等一等啊。来，另外的这个银色的沙漠说什么烈马，还有什么车我看看啊，烈马霸道两个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这个烈马的车保有量太低了啊，这个丰田的普拉多呢卖了这么多年，整体来讲可靠性还是不错的，普拉多呢应该算是一个85分的产品，烈马的这个产品呢好玩好开，但是可能福特家的产品故障率偏高，另外呢这个售后服务的保障呢也一般，毕竟经销商也比较少啊，所以在此呢请注意一下啊，这个一定要看到自己日常的这个使用的情况啊。领跑 C10 啊，这也属于我们这个只见过没开过的车型啊，这个车型只介绍不推荐。 C10 的产品呢应该在领跑里面呢算是销量比较大的产品，看啊，如果日常普通代步啊作为一个增程的产品呢可以考虑啊，但是说句实在话，因为没开过，具体它开起来怎么样我还真没法给您讲啊。塞纳和格瑞维亚选哪个，听我的，买丰田一定买广丰的，广汽丰田呢是丰田全球零缺陷工厂出的产品啊，可能它的价格要比格瑞维亚贵个几千块钱，但是贵在哪里啊？第一，全球零缺陷工厂，装配工艺更高，自动化程度更好，零配件的配套的水准更高，保值率也会更有优势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建议你哪怕多花几千块钱买塞纳，买塞纳，买塞纳，买丰田一定看广丰的产品啊。这个给您提个醒，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看到后面朋友问热线啊，我们的05318272899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的欢迎您，0531827289987938991两路热线啊。来，杰尼赛斯 G80 怎么样啊？这个车特别小众啊，这个好像卖到国内的基本上都是韩资企业买了，个人买的少之又少，买了可能路上没几个人认识您啊。如果要是你说我对这个车就是感觉它比较低调，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但是买了的话，建议多开几年。另外，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经销商靠不靠谱，因为有些品牌经销商干着干着就不干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买车是为了用啊，不是为了看。那么如果是为了看的话，买一辆供着，对吧？成天不开放那儿无所谓。有些人说，为什么有钱人的车不会坏呢？对，因为他平常不怎么开，都放坏。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单从质量上来讲，哎呦，这个真没法啊，也没有大量的生产，没有大量的销售，怎么给你去讲质量呢？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请注意一下啊。好，看看时间，进一段宣传啊，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呢燃油车呢尽量抓紧时间用起来啊，为自己的车好，也为这个日常的工作效率有保证。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4: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4: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4: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2: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4: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见这个叫什么三生的这位朋友问了啊，奇瑞的星纪元啊 ，EX7 和理想的 i6 选哪个？这两个品牌，我个人建议啊，如果可以的话再看看吧，这个尽量都不选吧。一个是服务质量确实堪忧啊，另外一个 PPT 造车，整体来讲的话，你可以蹲下看看它的底盘啊，混动的奥德赛怎么样？放心买啊，这个车型呢本来价格现在也比较有优势。另外，虽然呢它车内的空间、车长的数据空间不是太优秀，但是车内的魔术空间，它的这个座椅第三排可以完全放到这个踏板下面，增加了后备箱的这个承载的能力啊。这个车呢在日常家用来讲 MPV 里面呢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另外呢确实油耗也不高啊，一般日常市区家用的话也就是6个油左右啊。途观的高配真的只要140,000就能拿下吗？这个得看各地经销商的情况啊，因为可能你问到的产品它会捆绑一些比如说分期付款啊，比如说各种这个销售的套路。如果要是看好车，首先跟你讲途观，无论是途观 L 还是途观 Pro 啊，车是没问题，就是德系的那个味儿啊。所以呢你如果要是觉得这个车好的话，不建议买低配啊，太低配的产品，尤其它那个300的车型 1.5T 动力偏弱啊，偏弱。建议啊，如果能上 2.0T 尽量不买 1.5T 的，好吧，这个是给您提个醒啊。因为毕竟买车这个事儿呢它是个大事啊，大家不要卡着钱去买啊，按需求买。这个你比如说我平常开的车坐的人比较多啊，需要一个大的空间，那你就不能买太小排量的小马拉大车，你一旦坐满了的话可能就会有点费劲啊，油耗反而更高。今天我们看到一个 1.5T 的车主，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这个 F7 啊，一个哈佛的 F7， 这个车型呢它 1.5T 的油耗呢是8个多。我个人觉得这个油耗稍微有点高，因为毕竟 1.5T 的排量，但是后来想到是长城家的呢，我就觉得这个数据用完了积碳清除剂已经很好了。他说平常原来在这个使用积碳清除剂之前呢要到9了，将近啊9点多了。所以在这部分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不同的车型呢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油耗表现啊，可能你买 2.0T 的和买 1.5T 的车型它的油耗表现是差不多的啊。什么途观前几年267,000啥意思，现在只要是原来是267,000，现在只有156,000，这个降价真多啊。但是确实产品的差距也比较大啊。早期的途观一个是卖的是稀缺性啊，那个时候这个 SUV 的产品确实不多，或者说从2010年开始新途这个途观车型上市啊，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卖了大几百万上千万辆了。所以那个时候的途观 L 呢在中国汽车市场里面 SUV 的地位呢是非常高的，但是现在这么多企业这么多产品里面 SUV 里面呢其实也显不出它来了所以如果你只有个15-16万的话，如果一般日常家用的话， CRV 还是个不错的产品，可以去看一看啊。当然了，有朋友说我有这情节那情节，哎对，所以呢我就有情节的咱就不多说了啊。整体来讲的话，无论是日常家用，老百姓不就图个实惠嘛，对吧，省油好开，毛病少，故障率低啊，可靠性高，二手车残值高，这个才是重要的。但是有句话说的，这个好车都是养出来的啊，这个定期的保养你的发动机啊，在潜移默化当中减少新积碳的生成，让你的燃油啊每一滴都迸发它的能量啊，减少它的热损耗啊，提升它的燃烧热效率。尤其大家在市区早上7到9的时候，晚上5到7的时候，这个走走停停啊，这个是对发动机损耗最大的时候。如果让你的发动机养护好，减少积碳对它的影响，对机油对燃油的损耗，那是对自己去负责的一个好事啊，省了油钱，省了大修的钱啊，二手车残值还能高，这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大家聪明的消费者呢，都定期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好的油车都要用起来。来看看这个叫什么小鹏展翅问途胜跟博越怎么选啊。两个套路的车型，你要像这个博越的产品的话，它是在吉利的 CMA 架构下的产品，所以在安全性、可靠性以及它的科技智能和车的内饰做工上来讲呢，属于一个国产车里面比较上乘的产品。途胜呢，说句实在话呢，它经历了这么多代，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代步车啊。目前的话 1.5T 的 8AT 呢可靠性呢会更高一些，所以跟博越一比的话看啊，如果你不在乎这个博越的七速双离合，那它的这个起步啊加速啊都是很有优势的。那如果你是图稳定图可靠啊，不需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科技，那就可以考虑途胜啊，两个产品都是不错的产品啊。 这个什么 Angela Baby 的妈咪，好家伙，我有电车奔奔啊，还有 S9800 的裸车，什么意思 ？S 九啊，59800的裸车开了50000公里，感觉太值了啊！现在二手车给我评估了30000，感觉一点没亏，哎，挺棒啊！因为确实啊，买电动车的话，如果要是就是普通代步的话，我个人觉得越便宜越好，因为你每年开的多啊，每年能开出这个定期的数量来，其实省的油钱已经值回车钱，值回票价了。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要看明白自己选车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尤其买小型电车，像什么吉利的星愿啊，对吧，像这个你说的这个奔奔啊，但是有些奔奔的车型呢确实有这样那样的这个问题，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所以买小不点的车型的时候，还是请大家能够定期的去关注一下自己车型的情况，定期呢去做良好的养护啊，做电池的这个平衡啊，电池的这个管理平衡，它会有更多的优势让你值回票价啊。但是千万买车的时候一定要靠谱啊，我们节目里面经常出的那几个品牌能不买咱就不买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朋友们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说啊，我们的这个内容一直在接收大家的信息，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车辆不明白不清楚的事儿，一定要告诉我啊。刚才看到一个奥迪这个什么奥迪奇瑞 A8 的小伙伴反映问题啊，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尽可能的打电话过来啊，你不打电话的话我没办法分析你的问题，也没办法去帮你和厂商的建立联系。这个有朋友说我打400不好使，对，你打当然不好使了，我打好使啊，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要看一下的啊。你看啊，这个广东的小伙伴奇瑞 A 风云 A8 充电口无法拔枪，一开始说是易损件，好家伙，充电口什么时候变易损件了？那不是跟电池连着的吗？然后又说外面叶子板维修导致的，现在又说营运车啊，这个是不是营运车不是他说了算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哎，很多时候很多事儿先推先拖嘛，所以在这个东西我没办法，你不打电话我没办法帮你啊，没办法帮你，这个你看自己怎么解决吧。但是我们的热线是欢迎所有的这个小伙伴，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来调整啊，及时的来向我们通告啊。好，这两天哎呦，好，油价下降了啊，好事啊，油价要下降，下调通知啊，这个是什么地儿发布的，本次15工作日为周期进行调整啊，预计下调价格是每吨250元，大概1公升省2.9到2.3。嗯，这油价下降了是好事啊，但是其实我跟你讲啊，只要燃油经济好啊，其实价格几毛钱影响不大啊。来，天使说了，盛达跟嘉年华啊，等会儿，嘉华家用，偶尔长途选哪个？盛达跟嘉华。嗯，看啊，如果你跑的长途呢经常是这些城乡结合部啊，或者是非铺装路面路比较差的地儿，我建议你买个盛达啊，因为6座的盛达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 2.0T 的发动机带这个 CVD 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技术，它的这个油耗表现是比较经济的，而且整体来讲呢它的这个车辆的可用性啊，它的通过率也都是比较高的。嘉华呢就属于一个 MPV 的产品了，所以它的乘坐舒适性呢可能会比盛达稍好一些，因为一个 SUV 和一个 MPV 是轿车底盘开发的，它的在底盘的悬挂啊支撑啊都是偏舒适的，那么盛达呢它是 SUV 底盘开发的，所以呢在这个通过性上呢有优势，但是在乘坐舒适性上呢可能会稍微受一点累，尤其家里有老人的啊，你买个嘉华第二排的座椅它的舒适性会更好一些，所以在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掌握一下它不同的产品的不同特性啊。因为咱经常有朋友来问这个车多少钱买个什么车好，这东西没法说啊，因为你车价在那儿放着，能选的产品太多了，但是适不适合你这个很重要啊，如果要是不适合你的话，其实车价再便宜都没意义啊。买哪个配置好，我个人建议啊，能买高配不买低配，但是取决于自己手里的费用，因为毕竟高配车在主被动安全性上呢会更有优势一些啊。满天星同学问了，轮胎什么时候更换比较合适啊？一般的话是5年 8到10万公里检查更换。大家注意啊，轮胎有一个磨损的这个标记线，在轮胎的这个正面胎壁胎冠的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扣啊，看到那个扣，磨到那个位置该换就换了。当然有一些地方，譬如说在沿海地区，它的这个空气中的盐碱比较大，那么对于橡胶的腐蚀会比较厉害，那么边上的这个胎壁的这个位置啊，什么叫胎冠，就是和地面接触的那个叫胎冠啊，轮胎的侧壁就是和这个轮圈轮毂平行的这个位置啊，一个界面的这个位置叫胎壁。胎壁的这个位置如果有大规模的这个皲裂，然后它的这个皲裂的缝比较大了，该换也要换了啊。有些车型冷不丁的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个车总是慢撒气，很有可能就在这些细微的部分有泄气的可能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注意一下啊。观海听涛说，变速箱油需要换吗？这个看车型啊，有些车型呢是终身免维护的，加就可以，但是有些车型早期的产品该换是要换的，因为变速箱油时间长了，它也会有含水率，它也会有这个消耗，而且它的变速箱内部的齿轮磨损过度之后呢，也会有杂质。变速箱油换，记着啊，不单单要把变速箱油换掉，也要把这个变速箱油底壳这个滤网一起给它换掉啊，要不然的话，你的杂质都在里面，它会有一定的影响啊，这个增加了变速箱的磨损啊，这个请注意一下。接下来一个延伸的问题，到底是用重力换还是用这个泵换啊？如果是泵换的话，相对来讲呢，能把整个变速箱内部的这个金属磨损啊都冲掉，它的更换更彻底一些。那么重力换呢，相对来讲呢比较省油，因为泵换的话它会消耗量大一点这个变速箱油，这个重力换呢它就会消耗少一点，就看你想省钱啊还是想换的更彻底啊。好，看看时间，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问售后问题的朋友们比较多啊，这个观海听到说正时皮带多长时间换啊，看你的车，注意你的手册啊，你的这个车辆的随车都会有一本售后手册，手册上会写的非常明白。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是德系车的话，比如像帕萨特这种车型，它的正时皮带是橡胶的啊，这个东西呢一般都是8到10万检查更换啊。什么叫检查更换呢？压一压，看看它有没有松动，另外呢看一下它的侧面是不是这个橡胶老化掉渣了。如果要是橡胶老化掉渣了，该换抓紧换啊，因为正时皮带一旦坏了容易顶缸啊。 来看看，这个是这个问题啊。来，刚才那位朋友问奥德赛跟艾力绅怎么选，这两个车啊，艾力绅稍微长一点，但是两个车呢基本上同平台的兄弟车型，整体来讲呢都是本田家设计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很难选，一样的价格看配置，一样的配置看价格啊，这个谁合适选谁，这个是给你这两个车的建议啊。但是确实这个时候买奥德赛也罢，买艾力绅也罢，是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啊，因为确实价格优惠的比较多。据说最低配的19万多就可以拿到手啊，这个还是相当划算的啊，好吧。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请朋友们一定要看明白自己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啊。来，深海同学问了啊，他说，24年的宝马 X5 啊，不到20000公里，到4S店保养呢，让换火花塞有必要吗？还有这个微尘滤芯跟发动机空气滤清器有没有在必要在4S店换啊？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的车呢是在3年6万公里之内啊，尽可能的在4S店换吧，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嘛。但如果你说这个我的车已经出了保了，那就无所谓了，反正你也没有买延保啊，这个出了相关的问题他也不会管，只要不是发动机变速箱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这个其他的问题他也不会去再给你质保了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请一定要明白啊。因为他问我，然后我看啊，你看这脑子说发动机这个滤清器跟空调滤清器在哪儿买合适啊？看来是想自己动手自己换。这样啊，我个人建议，不管是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我们建议都去正规的旗舰店购买啊。虽然价格可能贵一些，但是你至少保证产品是可靠的。这个东西千万别马虎啊，这个尤其是像这种滤清器的部分，譬如 3M 的、博士的，它都有啊，放心买就行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呢，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当然有朋友说了，这个鸡蛋清除剂真的有必要吗？这个东西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车辆是燃油车啊，你要想让你的车发动机可靠性长一点，故障率低一点，毛病少一点，未来卖二手车的时候可以不被人家压价，我建议你还是用。另外毕竟用了鸡蛋清除剂给你省油是实际啊。今天我给大家算过啊，1公里如果按5000公里用1瓶的这个概率，新车落地啊，5000公里用1瓶这个概率的话，你一公里增加2分钱的成本，但是按目前的油价来讲，如果100公里能给你省2个油，你算算是不是相当于1公里能省2毛多钱，对吧？是不是很划算？用两分钱去换2毛钱，这多了少了大家都应该明白吧。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给大家提个醒啊，定期使用鸡蛋清除剂好处多多啊，虽然是花了钱，但是记着啊，养车花小钱办大事，千万别等车辆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积碳严重了啊，已经开始烧机油了啊，那不得已大修了啊，18000块钱随随便便非常轻易的。好，你这抬杠啊，你这夏利修一修2000块钱我觉得够了啊，给2000都是多的。当然如果人能修的话，因为夏利都停产那么多年了，零配件可能都是副厂件啊，所以在这儿别抬这个杠啊。话说回来，车越贵修发动机的成本越高啊。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泉水叮咚说了，家用车昂科威跟途观 L 怎么选啊？我个人觉得如果非在这两个车里面选，你就听我的，踏踏实实的去选途观 L 啊，因为上汽通用在2027年呢可能就要结束了，如果这个公司的合资没有了，那么未来售后维修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旭日登生问了，上汽大众的9X 怎么样？车够大啊，一个增程式的产品，1.5T 的发动机，从产品上看的话应该还行，但是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呢？我个人只能说，因为我没开过，我不敢讲啊。我只介绍不推荐，因为这个车型没开过的产品我不敢给大家去讲。明天呢可能会有一个静态评测啊，产品好不好到时候明天试完了之后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毕竟是区域小试驾，只能是场地一圈游的这种试驾，其实开不出来车什么哪里好哪里不好。我个人觉得没有个大几百公里的这个深入了解啊，其实车确实在这个部分你只能看出它的一些能够实现的科技感，但是车的扎实稳定性还是要通过长距离复杂路况多种路段的评测啊，才能带来这个车型的更深入的了解啊，这个请朋友们注意了。 关海听涛说传祺 E8 怎么样啊？广汽传祺的产品在装配工艺上一般啊，我个人不是太建议选择这种产品。乔治问特斯拉哪款电池开的长久一些？特斯拉用了好多电池，据说有的还用过比亚迪的电池啊，还用过宁德时代的电池。不管怎么样啊，它的电池电芯呢，计算它的电控还是挺厉害的。但是现在特斯拉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它的充电的倍速呢比较低啊。所以呢，它400伏电压的充电倍速消耗的能源会比较高，电池的可靠性我个人觉得没问题，但是呢，确实充电效率是弱了一点啊，而且内饰做工呢确实也比较拉胯，最关键的是 FSD 在国内不能用啊，这个智驾系统如果不能用的话，作为一台新能源车型，智驾系统不能用其实是最大的减分项啊。极狐的阿尔法 T5 型神行版可以吗？这个车我知道上市了。但是这个产品没开过，具体怎么样咱不多说了吧，好吧。来，三元和磷酸选哪个？这个啊，这个三元锂呢，它的耐低温性比较好啊，所以如果北方地区的话尽量还是买三元锂，这个南方的话考虑磷酸锂啊。磷酸锂它的电池密度虽然低啊，但是它的这个耐低温性呢没那么好，温度高的地区，长江以南的地区选三元锂啊，选这个磷酸锂，磷酸铁锂啊，长江以北的地区，尤其冬天能到零下的这些地区，选三元锂啊，好吧。坦克500油耗怎么样？市区，好家伙，敢买坦克500，你还在乎油耗吗？坦克500我试过一次 3.0T 的产品啊，这个车型的油耗呢，高速上15点几啊，这个市区的话将近30，所以长城家的车油耗偏高啊。昂科威要停产吗？不会停产啊，至少在2027年之前不会停产。对吧，你有人买我为什么要停产啊？但是就是后面的售后可能会有麻烦，所以买车咱是为了用，那么如果用起来的话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如果在售后上有问题受影响的话，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那么所以在上汽通用和上汽大众之间呢，我建议你可以去看看上汽大众的途观 L 或者途观 Pro 啊，这两个车型。当然了，如果你说我再推荐一款车的话，本田的 CRV 啊，这个广汽本田的这个皓影啊，再加上这个广汽丰田的威兰达，这些车都可以选择啊。一般日常家用的 SUV 这几个车型呢是日常比较常见的产品。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喜欢这个国产品牌啊，可以去看看吉利的星越 L 的 iHEV 车型啊，混动的产品，油耗也不高，动力非常强劲啊，产品是个好产品啊。这个吉利的星越 L 啊，这个可以注意一下。You can flash your caviar。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乔治说了，三元锂说充电最好不超过80%，有这样的说法吗？这个没有完全的说法，因为电池本身它有寿命啊，它呢是电池呢是按循环来算，咱国家规定的呢是4000次循环，就是你从百用到零，从零充到百，这样算一个循环。但是你充电的话，我个人建议啊，买电车的小伙伴一般在市区不要充满，也不要用干啊，基本上呢20%开始就抓紧去充电啊，那么到80%就不要充满了，充到80%够用就好了啊。反正有家用充电桩的小伙伴，我都建议大家呢，这个频繁充电，但是别充完也别用干，也别充满。这样的话，你让它减少这个循环的次数，它不就始终保持着电池的活性吗？这个是个概率啊。当然了，你说我经常跑长途啊，就尽量希望能量要用的多一些，那你就可以适当的缩短。你比如说我跑长途，我可以充到95%或者97%，对吧？也别尽可能充满充到饱饱的。虽然电池厂商或者说整车厂商都会给电池留余量，但是我也不建议你们充满，就注意一下这个过程啊。尤其你频繁的充满用干，充满用干啊，你当心这个最近比较火的不是几大车企在后台锁电吗？在这个事儿上还是给您说一下啊。阳光明媚说了，福特的锐界、途观的 L Pro 啊，领克的09，这三个车怎么选？一年5000-6000公里。哎，那就别选福特了，因为福特的这个售后服务保障一般，经销商也确实比较少啊。我不是太建议买这些车型。如果你一年就5000-6000公里，要想开个10年-8年的，我建议你转向日系品牌啊。领克09是个不错的车型，可以看领克09的 EMP 啊，它现在都终身质保，你不用担心，好吧？QQ 3能不能买？昨天有个 QQ 3叫什么转向系统故障，不对，叫啊转向啊转速传感器故障，刚买了几天的车，这都是。 真真正正消费者碰到了问题向我们来求助的啊。 Rebecca 说了，大乔你好，积碳清除剂还有吗？当然有了， GLC260 马上快两年，19000公里，准新车啊，5000公里用一次就行。您发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的啊，他可以直接回二维码，你直接下单就好了。或者实在找不到，可以在您看到的这个信息的平台后台圈我也没问题啊。丰田的荣放和本田的 CR-V 混动的选哪个？选 CR-V。现在是本田 iMMD 四代的混动系统，可靠性更高，而且它的这个混动呢是能够给车辆呢进行起步驱动的啊，不像丰田的这个混动，它只能给车辆省油啊。买多少瓶这个产品啊？积碳清除剂呢是5年的有效期，我不知道您一年跑多少啊？如果您一年跑得多的话，5000公里用一次。五年有效期的话，6瓶2-3年就用完了啊，在您保质期过期之前就可以全部用完，因为第二组半价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要是单买一组就不那么划算了，这个请一定要明白啊。12万以内油车轿车推荐哪一款？吉利的星瑞啊，吉利的星瑞、本田的思域啊，都是不错的产品，好吧？12万以内都可以买到很不错的产品了。两个车型可以去 PK 一下啊。当然了，如果要是大众家的12万以内你买不到帕萨特啊，但是现在这个大众的 A 级车，像什么朗逸啊、速腾啊，这些车型都到7-8万块钱了，这个属于断档的产品啊，不是太建议购买啊。国产的家用车里面，我觉得吉利的星瑞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它无论是从动力，无论是从做工，无论是从内饰，无论是从安全性来讲，吉利星瑞都是非常不错的产品啊。好，当然了，一定记着啊，新车落地燃油车啊，新车落地在出了首保之后就可以使用积碳清除剂了，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你车辆的这个燃油的有效燃烧，减少积碳的生成，有效的提升车辆的这个热机效率啊，保证发动机历久弥新，焕发青春啊。经常有小伙伴跟我们说啊，楼下的师傅说了啊，不用积碳清除剂，那都是这个智商税啊。还是那句话啊，车坏了你找他修，他收不收钱？如果不收钱你就不要用。毕竟打个吊瓶也是有成本的，如果说他收你钱啊，那这事儿我跟你讲，修车的成本肯定比你用积碳清除剂的成本要高。你想想，积碳清除剂你就新车落地之后每隔5000公里用一次，加一次嘛，10箱油加一次很正常啊，对吧？才100多块钱，那你如果你想想你去修车的话，可能100块钱你出不来吧。哎，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请一定要明白啊，请一定要明白。对啊，这个尤其有一些年头比较久的老车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年头比较久的老车型，尤其到这个时间你去年审的时候过不了关的朋友们啊，还是要定期的来多用几次积碳清除剂。我之前呢给这个老凯美瑞、老帕萨特车主他们尾气不过关、不达标的这些小伙伴呢提过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是没有问题的，尾气可以达标。另外，如果之前一直没有用过，像10-20万的老车型尾气不达标怎么办啊？别着急去，连续啊买2组6瓶，连续用3次，每次2瓶啊加油，把这3箱油用完了之后再去测尾气啊，基本上可以一次过啊。用多少？瑞贝卡，你这个车就现在开始加，隔5000公里一次就行。你现在19000公里加进去啊，加一次到25000，然后到3万。260呢，属于奔驰的低功率的产品，但是呢，定期除积碳呢还是非常有好处，能够有效帮助你缓解发动机的这个故障。另外啊，要提醒你的是，你的奔驰车啊，现在奵驰的4S店呢，这个售后维修都成本比较高啊，我建议你每次去维护保养的时候，一定要蹲在车边啊，千万不要去享受它的这个4S店的所谓的什么茶水啊、糕点啊这些服务啊，一定要蹲在车边看啊，你不蹲在车边看，很容易让你的车造成更多的维修啊，过度维修，这个已经有很多朋友都看到了。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4: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3: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 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4: 进口基金走石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3: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4: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刚刚过这个两个广告，这个发789的小伙伴这已经刷屏了啊！看来大家都对自己的燃油车呢还是希望养护好的，确实如此啊！这个车呢就是这样，你平常对它好一点呢，它就对你好一点。如果你说你平常不带搭理它，就是加油啊，定期保养有时候也顾不上啊，经常超个1-2千公里，你说这车在这种高负荷满运载，尤其每天早上走走停停的这种状态，你还想让它有什么良好的状态吗？很难啊！所以在这个部分请一定要注意定期养好车。江山如画，你发789在这儿不好使啊，你得发到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发到订阅号上去。这个你发到这儿的话没法回你啊，或者你在后台圈我私信我也可以。为你守护说了，坦克500的 Hi TZ 怎么样？High for T 啊，不是 High TZ 啊 ，High for Z 啊，不是 High TZ 啊。这个车型的话，我个人觉得油耗还是高，而且它的这个电机本来原来是 High for T 是三电机啊，现在变成双电机了，所以整体的越野能力有所下降啊。有人的时候说了，吉利的星越啊，吉利星越 I have 可以考虑啊。这个车型我们在新疆试了个大几百公里，非常不错的产品，要动力有动力，要油耗表现有油耗表现啊，都是挺好的车型啊。来，这位叫什么魔法的，看不清楚啊，我这快离得太远了。长安起源的 Q05 怎么样？这个车型现在59.8万起吧，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到5月31号之前大家都可以放心买啊。产品是个好产品，车也是个好车型啊，它的这个空间表现都不错啊。另外呢，现在长安起源呢给我们的售后服务呢都是绿色通道，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说啊，我们会及时的帮你通报给厂家，让他们来处理，但是前提是必须要合理啊。来，大鹏展翅问了，10万左右的纯电车啊，不要两厢的，因为要跑业务用，身高1.83米，那不能太小，有什么好推荐啊？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广汽丰田全新的这个博智 3X 啊，这个车型呢，它的这个产品力啊不错，94800起，430公里，刚刚上市时间不长，但是这个车论空间、论内饰做工啊，都是丰田在这个级别里面啊，向新能源拥抱新能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款力作啊，因为在这个级别里面，家用的 SUV 产品里面，油耗这个电能表现、空间表现、智能化的表现都是挺优秀的产品了。在这个级别，丰田能拿出10000块钱啊，不到10万的车型来，我觉得都是这得割了多少肉啊！后来想一想，丰田赚了咱那么多年钱，现在也该往回吐点了啊！所以在这个级别里面，丰田的博智三这一次的定价啊，确实很诱人啊，确实很诱人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那都不是事儿啊。这个直接扫二维码购买就行，尤其朋友们如果不会用啊，可以随时来问我，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随时欢迎朋友们来咨询啊。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消息。啊，魔法师雨辰问这个长安起源的 Q05 咋样？这样你啊，我建议你可以去试试这个车，你可以在后台圈我一下啊，后台圈我一下，我会把您的信息转给厂商，让他们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啊。咱买车，我不敢保证这个事情他能给你多少更多的优惠，我不敢保证啊，但是我敢保证他不敢套路你啊，因为毕竟咱的节目还有一部分是帮助消费者消费维权的啊，如果他敢套路你，咱就可以随时来求助啊。欢迎雨辰集成器材的小伙伴啊，感谢进入直播给我们点赞，感谢这一时间在视频上的小伙伴点赞关注啊， 帮我们转发，让我们的节目呢成为小时榜的热播，让我们的节目呢让更多的打算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朋友们看到，咱不踩雷不跳坑，尤其是碰到了一些不靠谱的品牌啊，我们会及时的告诉大家这些品牌千万别买啊，尤其碰到了问题解决都解决不了，厂商不理你，厂商拿出他跟其他经销商的合同告诉你啊，我们这个车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以为一纸合同就可以免除厂商责任了吗？真的不可以。现在确实有很多朋友们关注到我们节目，正在尽心尽力的帮助两位潍坊的小伙伴，买了捷途这个 X70EV 车型的小伙伴在维权，他们买了车之后被锁电了厂商以我们这是大客户定制车为由拒不提供相关的服务，还锁人家的电，非常过分这属于厂商推卸自己责任，厂商用着自己的这个优势力量来欺负普通消费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万万也不敢推荐这种产品给您所以在此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好消息是昨天湖北的黄先生购买了奇瑞瑞虎8 1.5T 的车型，车辆呢缺缸失压，今天说呢厂商已经决定给他维修了，早干嘛去了，该给人家修抓紧给人修，非要到让人在媒体上告你状才来给人修，这像话吗？太不像话了，你这些企业你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打板子不认输的这种这个如果是你产品质量问题你就抓紧给人修不要闹到这个大规模的召回了之后这个才想起来，哎呀早干嘛去了，对吧？这都抱着侥幸心理，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事儿，这种态度，这种企业，我们是真的不敢给大家推荐的所以经常有我们发布了视频之后，小伙伴说：“哎，我的瑞虎8怎么没事儿？只是还没出事儿，不是没事儿等着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建议那些水军不要来说风凉话。你有车好，没事你就踏踏实实开。我们只帮助那些有问题的小伙伴合理维权、理性消费。但如果你说你非要在这个地儿在起腻你的车没事，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没事你就踏实开呗，对吧？哎，山河山间物语吉利的星瑞 iHive 可以买吗？ iHive 这是一套这个混动系统，属于弱电混的系统。我们当时在这个克拉玛依试驾两款车的时候，我是强烈要求一定要到长距离、大规模、远距离的试驾，所以我们当时跟一个媒体小伙伴呢搭了个伙两台车，四个人把车开的比较深入的沙漠的地带在里面呢去很深入的在非常烂的路况下的去试了试这两款车。整体呢，这个虽然路况很烂。阻力很大，通过性呢也是有表现的。一台轿车在这个它的这个风蚀地貌里面呢去进行试驾，整体的车尤其是吉利的星瑞这款车，底盘的调教非常扎实，舒适性也非常的好。我当时调教的是这个运动模式，它的颠簸呢稍微高一点，等转到这个舒适模式的时候呢，它的颠簸力呢明显下降，它的底盘的这种减震的这种舒适性呢明显提升。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跟你讲，家用星瑞是可以的，是一款非常值得你去选购的产品。无论从底盘的扎实性，产品的这个 CMA 的这个安全的架构再加上它的这个车机的这种质控的系统，还有千里浩瀚 H3 的这个支架，对于这款车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上乘的产品，可以买，放心买。油耗表现非常好，我那天他们当时 iHive 这个车呢在发布会上说最低能做到 2.22 升油耗表现，但是我那天试的呢是 3.9 升，没有达到 2.22 升，因为我觉得既然要开这个车就一定要模仿真实的家用环境、家用场景，三点多、四点多这个油耗都已经很经济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可以放心的购入就好了这个你可以选择的一款好产品。当然了，山间的雨，如果你要是对这个车感兴趣可以后台圈我我可以把您的信息转给厂商，让他们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这个我不敢保证有太多的优惠，但我敢保证你不会买贵。另外我敢保证你在买了这个车之后出现了任何的相关的这个服务问题可以找到我们，我们有绿色通道这个给大家提个醒。来，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关注到了我们的节目。有朋友问你这玩意儿好使吗？试过的都知道。今天呢还有一位，看一下今天还有一位这个找一下我找一下这位朋友的信息张。因为张先生他买的是这个长城哈佛旗下的产品，那是铁了心的费油啊。但是这个车型在他手里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之后，他给我发的这个 就是小里程的这个油耗表现是 7.9， 大里程的油耗表现是 8.5 啊，所以在这个级别里面，对于长城 1.5T 本来比较费油，基本上要到10的这么一个车型，它的油耗表现已经很经济了啊。这个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张帅同学说好用啊，这看来是我们《极限清除记》的这个用户啊，感谢啊，感谢，欢迎大家在朋友圈里晒晒图啊，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把这个信息截给我啊，我来帮大家晒图。叶老师问说星瑞获得冠军了啊，因为这个每个人使用的场景不一样啊，这个油耗表现，因为我开车是一个比较费油的人，另外我去给大家试车的话一定要试到这个车的这个劣势啊，但是这个车型呢目前来看呢尚没有看到它特别大的这个缺点，所以呢值得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产品。如果确实有明显的缺点，因为我们经常去做试驾，很多车型试驾回来之后，我只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试驾的过程，我不讲它的优劣，也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因为车不行啊，你们懂的。我们做节目有三不推荐啊，第一，没开过的车我们只介绍不推荐啊，第二，开过不好的车我们可能回来只讲这个过程不推荐，第三，加价的车我们不推荐啊。所以在这几个区间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绝对不是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车媒啊。这个大家如果看到有些做自媒体账号的这个车媒小伙伴啊，来了哪个车都好，哪个车你买我都推荐，你让他买他绝对不买，对吧？但是好的产品呢我们会及时的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买到好车，靠谱的车，安全的车，可靠的车，故障率低的车，毛病少的车，售后服务有保障的车，这才是我们推荐给大家车的初衷，对吧？希望大家买车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是让自己有车生活来方便自己的这个出行，而不是买个麻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听我们节目里面经常投诉多的我们从来也不推荐的产品你就不要买了啊！但别到时候我让你不让你买你非要去买，买完了之后出了问题哭哭啼啼的来找我，这靠谱的车企可能还能帮助你啊，不靠谱的车企，这个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的那些车企，人家是真的不理你啊！所以在这儿请一定要注意啊！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明天呢咱将继续直播，在这个时间啊，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极限清除记》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好用都知道。另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如果您在节目进行当中发送789获取了极限清除记，购买了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刚才哪位朋友发送789，你在我们直播平台上发不好使，要发送到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好，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咱明天继续吧。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1-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补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说什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运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2: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2: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1: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2: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1: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2: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2: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2: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2: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五月二十三号出发，二十八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六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二十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五 A 景区，一万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五月二十三日出发，二十九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二十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背影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雨下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只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1: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2: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G4 Era， 老师。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是送给我爱的你。今晚是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3: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3: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2: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3: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2: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3: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3: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4: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2: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2: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2: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4: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3: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4: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3: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4: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

赵荣是夏季在6:49的时候说，早上好啊，周三上班来打卡了。还有耀德幸福是在6:42的时候说，周三了，早上好，前来打卡。这个其实每天跟随大伙这个打卡的这个节奏呢，我每天其实也是需要打卡签到的哈，是在我们的一个 APP 上，所以说每次看到大伙有打卡的时候，也是提醒我自己，哎，李宁，今儿早上起来你打卡签到了吗？所以说各位也依然欢迎你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找到我，那么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然后呢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来你的打卡签到内容了。今天实时互动依然是可以发来你的上班搭子，给我来看一看你的副驾驶都有哪些，或你的车里都有哪些陪着你的小朋友或者小物件呢。这个大川妈咪啊，她说天一热就不爱上班，怎么天凉快你爱上班是吗？玩笑话。那么不管想不想上班，反正是今天已经周三了，周三翻山啊。那么希望各位今天翻山快乐，跟我一样一起努力向前。7:03依然是她的声音，依然是她的睫毛，别忘了平台等待你的上班搭子。亲爱的

看一下月哲同学发来了他的上班搭子，这个副驾有两个喇布布。喂，你那个右边那个喇布布有点好看，就是那个打领带那个喇布布啊，你那小衣服是你单独给他买的吗？

两个喇叭布都没有系安全带啊，都没有系安全带，小心扣分。我的执着说，你来看我的搭子，也是他的副驾是包包啊、然后还有一把雨伞，嗯、不过整体的感觉还是特别的整洁的。这个佛缘说，嗨，早上好，我的车里只有两只娃。来看我们的高逸莹同学回复了云南，哎，这是我们的云南行的行程，然后呢依然是在最后的收官结尾了各位哈。那么云南的我们的出发时间是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是昆明加普洱加西双版纳三个地方，跟各位一起出发去游玩一下啊。那么如果各位还是想要参与报名的话，依然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关注，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这条线路相当丰富的行程了。这个家乐妈妈她说打卡打卡了，上班搭子送闺女上学，自个儿去上班，这也是发来了路上的状态。小朋友是在副驾驶坐着了哈、7:08可能这个阶段是很多家长们带小朋友要去学校的一个阶段哈。各位最近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多端的，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都不太一样，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元宝团子发来了他的这个上班搭子副驾也是，这是什么名字呀，这个玩偶反正是一只小猫和一只小狐狸吗？那是早上起来喝东方树叶凉不凉啊，不知道为什么能操心大伙的肚子。来看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吧，刚刚说到天气变化有点多端哈。那么今天呢，高温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达到本次过程的一个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会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像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都将会可能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啊，注意是高温日了。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晴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夜间最低气温你又想是在15到18度左右吧，甚至说夜间最低气温会到21度。那么最高气温到多少呢？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可能会在34度，而南部沿海地区可能会在23度，而其他地区会在31度。感觉这就是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0: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0: 多懂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1: 7:20，阿雅说明天再见，但是我们刚刚相见，今天还要继续奔波2小时哈。对，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燕子不知道坐标是在哪儿哈，他说早上好，李宁，今儿有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好舒服呀。济南怎么样？今天早上起来我应该是5:45出门的，5:45的济南依然很舒服，我就穿了个 T 恤，然后外面套了一个薄薄的冲锋衣，都觉得哇有点小闷热的节奏。不过刚刚看过天气预报，说今天济南最高温可能会去到36度啊，不知道真假。这个元宝团子他说，周三早上好，李宁，那是朱棣和尼克。对不起对不起，我小的时候不看那个，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真的看动画片看的真的很少，除了那几部以外哈。徐老师是发来一个照片，他说你看我的搭子是一个在车前面的车室，车室是大白。花花说本来上班挺困的，感谢鹿晗的超级冠军，瞬间满满动力啊。十月的奇迹刚刚说打卡打个晚卡滴滴滴，因为起晚了六，嗨别迟到就行。小信先生说早上好，宁儿，夏天来了，今天淄博高温预警，最高36度，昨天也热得不行，办公室空调也开了，这还没到公司要求开的时间呢，公司文件说6月1号开空调，办公桌上那小风扇实在扛不住啊，不知道为什么有种这个户外办公的理由了哈。兔兔爱吃糖他说早上好，李宁，今儿怎么这么困啊，单休就感觉跟没休一样，加油啊，再坚持2天就周末了。话说一直很好奇，每天早上起来节目那个 slogan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用音乐浇灌什么，浇灌美好，费解了很久啊。你这么一提我也要去回听一下，用音乐浇灌什么来着，那还是我自己写的，我都给忘了。树某人说你看我的上班搭子给他买了一个宝宝巴士，他的上班搭子是一个特别好看的蓝布布，然后呢在车前面给他买了一个儿童座椅，就是在那个后视镜的那个位置差不多哈。这个燕子说坐标青岛平度，今儿有种秋高气爽的节奏，不管你是秋高气爽还是像淄博一样今天高温预警，都欢迎你在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关注，回复一个看看，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希望那不是一个意外，那是你的新的上班搭子，回复看看进来看看吧。

0: 山东福彩刮刮乐海之韵惊喜来袭，
1: 5月13号至6月11号在山东购买海之韵即开票，单张中200元再送200元即开票，单张中1000元再送500元即开票，
0: 总赠票300万元赠完即止，
1: 快来试试手机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7: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签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截止到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这条活动给他引起名字，他说这么热还不开空调，学校真那什么，我是老师。水晶他说平度凉凉的，还有穿轻薄羽绒服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7:3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这次云南之行呢，我们跟各位一起是在5月23号出发，5月28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到的是云南的昆明，然后一路向南，边走边玩，经过普洱，最终抵达西双版纳。这条行程其实给我一个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线路非常的丰富。你像我们落地昆明以后，去到的是抚仙湖，就像我前两天说的一样，那是也是我家里人这个度假特别爱去的地方。而且我朋友圈我发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去到了抚仙湖，那儿的民宿非常的漂亮，那儿的咖啡馆也特别的舒适悠闲，如果说坐在湖边吹吹湖风喝杯咖啡也是一种特别浪漫惬意的事情。然后一路向南去到普洱的时候，首先跟各位会去到的是我们的那个墨江北漂园，去探秘北回归线的神秘。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是可以脚踩在北回归线上的，非常的就感受到地球的脉搏在跳动一样。然后呢还赠送了魔毯跟各位一起来游览。另外一个在普洱还会去到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在那个地方小熊猫和白犀牛正在等待各位跟我们一起来亲密互动。然后去到普洱了，万亩茶园必须要去采采茶，品一品茶，喝一杯茶，那样的一个天然氧吧是超级治愈的。这是在普洱，然后一路向南，经过版纳的时候，我们会去到野象谷，然后还有中科院热带植物园，那是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的景区，而且它是动植物一起综合的一个园区，你不光能够看到上万种植物，而且还有很多的动物表演等待你。另外呢，我想到了晚上还能够去到告庄西双景，就是星光夜市，去走一走，看一看，吃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和美食，感受傣族风情。另外蒙勒大佛寺可以一起去祈福观景。应该说整条线路的话，我觉得适合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说是让爸爸妈妈去。另外如果说你想消灭一下你的年假，不要那么累，也不想那么赶，这条行程也是特别适合你的。而且在告庄西双景，就是星光夜市，我觉得你可以约一组旅拍，在晚上的时候拍一拍夜景，我觉得那也是特别具有氛围感的一件事情。这条行程呢，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各位保驾护航，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而且我们每条线路都是有主持人随队的，同时每条线路也都是让各位一驾全含，放心玩，只玩。为什么叫放心玩？因为我们的价格是含有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的，所以说是一价全含，让各位超省心，只管去玩就行了。而且这次也是全程4钻酒店，同时餐食也很这个方便，以及特色很多，像云南石锅鱼啊、特色孔雀宴啊、傣族风味餐啊，也能够让各位满足在云南的一些想法和舌尖上的美味。所以说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云南，欢迎在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云南，就能够查看到它的详细行程了。或者说也欢迎你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 150-6336-0991。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3: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2: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2: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3: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爱，
0: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4: 如果你不懂真实总是多情，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感谢我们平台上的静小七同学，李宁，哎，那个 slogan 最后一句是用音乐交个朋友，啊，对对，我自己写的我都忘记了。关键他交个，他写的是浇花的浇。开车在路上，看来还是忙忙碌碌的。7:46，依然欢迎你在平台找到我。当然，安全第一是最为重要的。小七哥，2级。

7:5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防晒，防晒真的是特别重要，尤其是来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俗话说得好，五月不防晒，六月徒伤悲。那么很多朋友一提到防晒的时候，总会想到几个问题：一是假白，第二个就是闷痘。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这周给各位来推荐的这款品呢，应该说也是把这些问题去帮助各位来解决，同时也是我们兰蔻家的一个高端线，就是兰蔻精纯防晒。那么这款品呢，它首先是防护力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养肤性，没得说，平时专柜一支会达到1360。我先说，在我们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四折秒杀，只需要499，而且是前66名下单再送一支正款，等于说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499买一送一。当然是你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是前66名付款的朋友才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福利。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防晒就可以了。首先来说 SPF50 高防晒值，12小时全波段防护，出门一整天你也不用反复涂。而更加难得的是，它还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玻色因，做到了边防晒边抗老，不仅晒后皮肤不会发红发烫，而且还能够防止底妆氧化暗沉，同时粉色乳液质地上脸自带轻微这个叫什么润色效果，而且成膜以后皮肤它是自然有光泽，一点儿也不假白，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的啊。刚刚也说到了价格，那么专柜价1360，但是在我们这儿呢是可以以499元买一送一，当然送的那一支是前66名下单的朋友才能够拿到的，这两支都是正装。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防晒就能够马上看到这支兰蔻精纯真眼防晒。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来看看邵杰杰，他说啊、哎，本来没睡好，开车有点迷惑，刚刚听到小齐哥的歌，嗯，来劲儿了。嗯，如果说你最近感觉有点疲惫，想放松一下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可以来我们的耳力音乐嘉年华来玩一玩，看一看，听听歌。2026力成生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预售正式开启，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与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娜依高，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经就位。5月17号相约力成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当然，更多演出资讯，欢迎您可以来搜索微。